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小巷，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这是这一周的第四天，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早8:02，欢迎各位此时此刻通过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台的电波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青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一边听节目一边来问声早上好，报个到，点个赞，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记得大蓝鲸上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大蓝鲸上也出现了播客赛道，播客的那个页面大家点击进去也可以找寻到跟我相关的信息，比如说文艺有意思、好问、晨读时间，后来改名之后叫做好时光，好多的短音频还有短视频的专辑，大家可以免费的订阅收听收看，谢谢您的支持，多点赞，多收藏，多评论，多转发。小罗号微信视频号也期待有你关注，赞一赞咯，谢谢您嘞。在微信搜索栏搜一下小罗号，号码的号换成出号的日天号、写出那样的一个小罗号，就可以找寻到跟我相关的好多的短视频，谢谢各位的关注咯。今天的好言好语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如果精神绷得太紧，人就特别容易急躁，尝试给自己一份松弛的柔软，对暂时不顺心的人和事儿抱以理解跟包容，你会发现你跟他人之间多了几分亲和，跟这个世界又多了几分契合，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美好。好好的过好每一天，我们的美好生活马上就到来。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每一天愿你都活得精彩，活得漂亮。今天是农历的4月19，今天你和你身边有谁过生日吗？最近有谁要过生日吗？在这个六月你身边谁过生日？你记得所有家人的生日是哪一天吗？你们都过的是农历还是公历呢？在六月我们家当中有几个是过生日的，6月1号那一天有一个舅妈，她过六一儿童节，同时又过生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头，希望过生日的朋友天天都快乐、平安、喜乐。今天有啥想听的歌，想送出的祝福，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在里头给我留言，我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了，一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天气变化。
0: 天气预报，

昨天江苏最高气温是在34摄氏度左右，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的沿江苏南和淮北地区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苏南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提醒大家伙注意防范啊！今后5天全省最高气温呈现出波动中回落的趋势，今天有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还有33到35度，到了6月8号，也就是下周一啊，除了徐州、淮安之外，其他江苏省内的城市啊，最高气温都将回落到2字头。好消息告诉你，下周一，江苏除了苏北的两个城市徐州和淮安，其他城市的最高温度应该都在26度左右。但是周二温度又升上来了，最高温度在30度。到了下周三，6月10号，南京的最高温度又会回升到34、5度。咱们且行且珍惜吧，你改变不了大自然，就好好接受它呗。关注完天气的变化，接下来我们要听首歌，来听，这是哪一位国际巨星、功夫巨星给我们唱出的《爸妈的话》。这是当年他所主演的一部电影《宝贝计划》的其中一首主题曲。

0: 酱，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来跟各位聚焦这样一个时光关键词，碳水脸。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头啊，一个新词儿“碳水脸”引发热议。有主播捏着自己的脸颊的肉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有人晒出下颌线，配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有网友带手擀面去公司，被同事嘲笑：“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啊！”按照这些自媒体博主的说法，所谓碳水脸是指人在过量摄入精致碳水之后，面部出现浮肿或皮肤状态欠佳。在他们的口中，米饭、面条、馒头等我们每天吃的主食俨然成了让人变丑显老的元凶。不仅是不营养不健康的食物，多吃甚至正常吃还等同于一个人自我放纵，生活不自律，审美不高级。言下之意，为了健康和美，最好是少吃甚至彻底不吃这些食物。那么碳水真的会让我们变丑变肉感吗？显然这种偏激言论违背常识，毫无科学道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指出，碳水化合物是人类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合理膳食中其功能比例应该要占到50%到65%。多位医生也表示，人体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遗传基因跟骨骼结构决定的。所谓面部线条变清晰，本质上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全身性体脂下降之后，面部脂肪随之减少的自然结果。也就是说，把面部状态变差简单归咎于碳水，根本没有科学依据。至于将一碗饭、一个馒头跟人的审美、地域、阶层挂钩，硬生生造出一条鄙视链，鼓吹碳水脸比不上蛋白脸，更是莫名其妙的傲慢跟优越感作祟。美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人人适用的固定模板。健康、阳光、自信、有个性，都是美的内涵。追求美好，也接纳自己的真实，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不动辄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是一个人心理上成熟的样子，也是一个社会包容多元的模样。这样的人和社会才是健康的。那些鼓吹碳水脸不健康、不美、不高级的人，并非不懂得以上道理，他们也不是真关心别人健不健康、美不美，而只是通过造一个新词儿来渲染焦虑，进而带货收割流量和金钱。在相关视频中，这些博主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带货代餐食品、抗糖产品、减脂课程跟轻食套餐，哪有什么健康科普、审美风尚，不过都是营销套路，是他们的生意罢了。你不吃主食，吃他们的东西呗。从 A41 到精灵耳，从漫画腿到直角肩，如今又来了碳水脸跟蛋白脸，一样的配方，相同的营销画风。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看穿了这种把戏。在相关新闻评论区啊，有不少的网友直接戳破了博主并不高明的套路。而接下来社交平台也应该要负起责任，加强内容审核，切断不实内容传播途径，尤其是应该要摒弃唯流量论导向，避免算法沦为自媒体渲染焦虑、收割流量的工具。相关部门呢，也需要加强常态化监管和社交平台的协作，对涉及虚假宣传、坑害消费者的商家依法惩处。不吃碳水，人怎么活呀？你觉得呢？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所谓的人要减重，你不吃碳水还真的很难减下去。人的代谢 是需要这个碳水的。哎呀，我就是喜欢碳水啊，我就是有一个中国味。比如说早餐，我是真的吃不惯西餐那种所谓的面包加个什么果酱的吃法，我还是喜欢喝点粥啊，吃块煎饼啊，炒个青椒炒鸡蛋，吃根油条，喝碗豆浆，哦，要是能有碗辣汤就好了，真美好。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在早上吃到路边摊的那个煎饼了，嗯，最好是

打两个鸡蛋，多放点菜，香菜我也要，最好再涂点辣椒酱，再卷一块那个叫什么饼啊，叫脆饼还叫什么什么饼，就一块酥酥脆脆的那个叫啥，最好再加个油条。感觉那一大早吃了这一顿煎饼套餐，喝份豆浆，一天的碳水就已经很足够了吧，中午饭都不用吃了呢。早8:16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看到小启说，每种新词汇新概念出来的时候都要警惕资本营销氛围割韭菜，说得很有道理呢。石德伟，莫愁姐姐眺望的彼岸花，朱翠华，胡阿姨，罗盛琴，冰仙思雨，早早早。看到这是胡阿姨说，刚刚听到那歌啊，歌名四个字发不了。嗯，刚刚那歌叫啥名？谁唱的？刚刚那歌叫，是胡阿姨给和平哥点赞的。和平哥晒出这个图片上，显示是今天他吃的早餐有红豆。红豆啥呀？红豆粥啊，这不是酒酿元宵吗？还有酒啊，红豆酒酿小元宵，肉馅的麻团。哎，我从来没吃过肉馅麻团，我真的好喜欢吃这种碳水啊，就是麻团，哎呀，特别是那种超大的麻团。嗯，吃那个徐州的啥汤，喝豆浆，或者吃一份有海带青菜那样的那个辣汤的时候，就一个咸菜，再吃个麻团，嗯，吃根油条，呵呵，多么幸福的中国味道呀。冰心思雨回应说，上海今天最高29度，今天阴雨天哦，阴雨天你们那儿是会预告要下雨对吧？29度相对来说听着好让人羡慕，很舒服呢对吧。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呢是在26度，这会儿大家感觉到还不错，但是临近中午的时候，如果天色渐亮，哪怕没有太阳，那个温度应该也会上来，会有很难受的、很受煎熬的那一种感受啊，因为温度会上到34度呢。嗯，今天应该也有不少的朋友早早的去菜市场了。嗯，这会儿还在菜市场购置今天中午或者晚上要吃的菜。嗯，那或者还有一些朋友一会儿要去菜市场买菜对吗？今天有准备啊，心疼一下自己吧。更多的时候吃早中饭都是下了早上的直播。早些年还好，我记得有9个月我曾经上过6到8点的直播，那个时候每天4:30就要起床，我那个时候整个人状态特别不好，就是下了直播之后多吃一点早中饭，然后忙活一阵儿，然后有可能是下午的时候再回到家里去休息一下，有可能一下子就睡着了，睡个1-2个小时，醒来之后晚上还得要准备第二天的节目。哎呀，准备有的时候要到深夜的1-2点钟，哎呀妈呀，那个时候就焦虑的不行，那个时候就会想着说啊，我只能睡几个小时啊，2个小时3个小时。那个段岁月真的是好煎熬，现在想来，嗯，确实那段时间精神上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倒不是说你吃了多少苦，是会觉得那个精神压力特别的受煎熬。还有就是你有一颗上进心，是希望能够让听众们受众们都能够接受，都能够每天听你的节目会觉得心情舒畅，也希望自己准备的节目的内容传播出去之后能够服务到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得到领导们的认可。上了9个月的那么早的早班，幸亏在9个月之后改版，嗯，
有一种要撑不下来的感觉，因为九个月之后自己身体

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眼看着马上我要去体检了，一年一度，每年的夏天都要去体检一次。最近社会觉得饮食方面呢，运动方面呢，都得要跟得上，迈开腿，管住嘴。有每年体检看到的指标都是非常漂亮的，愿大家伙都健健康康的。这是后缀一字的尾号为8708的小鲸鱼，一位小罗号的留言，他说早安呢耗子，送完宝宝到家咯，一边收拾家务一边听你的小音乐好时光节目，感觉好舒心哦，谢谢您的认可。宝宝特别可爱对吧？宝宝现在上幼儿园还是小学呀？和平哥说谢谢胡阿姨点赞我晒的早餐图片。胡阿姨说和平哥你好哦，吃好喝好。嗯，和平哥呢说难得吃一次相对有点小丰富的早餐。这是小启说下关的风嗖嗖的，哦，知道你住在下关那个片区了，靠近江边吧，江风吹过来很舒心对吗？这会儿身处于那新街口的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室的朱浩，透过我们直播室的窗户往外看，天色亮了起来，太阳出来了，今天云层很厚，多云为主的天气，紫外线的指数会变得更强，做好防晒工作啊，希望我们不被晒伤，不被晒老，不被晒丑。我那天在路上看到有个小姑娘带着一个叫啥来着，叫不是比基尼，是脸基尼。夏天有很多女生在海边或者在游泳池穿的那不叫比基尼吗？嗯，泳装。但是你知道脸上现在捂得严严实实的，露个鼻孔，露一双眼睛，整个面部应该有1/5都是被遮盖的严严实实的，那个脸基尼现在大街小巷好多朋友应该时常能看到，好多朋友在戴。你会接受这样的脸基尼的物理防晒吗？也有很多人说我们喷一些防晒的喷雾得到心理上的安慰，更重要的还是要做好什么，做好物理防晒，打把遮阳伞呢，戴上口罩，戴上脸基尼，戴上遮阳帽，还有那个防晒的那个叫冰袖啊，你都配置了吗？马上6月26号，我要带着小罗号听友们要再次出发，来一次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了。很不好意思的告诉好多的小罗号朋友们，我们的第二团的就是第二辆大巴车这次旅程也快要满了。哎呦，昨天晚上还有好多的有我微信的忠实的小罗号，我的钢板粉丝，还在给我发微信发语音给我打那个电话。我昨天晚上还在大学里头上课呢，那会儿没接着电话，课间的时候赶紧回个电话，都在问我说耗子耗子满了吗，我要报名我要报名。然后就赶紧把那个报名电话发过去了，大家也可以直接打那个电话咨询一下相关的你想了解的情况，比如说报价交通方式怎么样能够让您自己觉得舒心。那如果说在4330元的起步价的基础上，您希望变换那个交通方式，想要比如说坐车坐得更舒心，或者想要坐飞机啊，那可能这个变换的路径，你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他们会特别耐心的帮您解答。那如果有朋友想要坐硬卧、软卧的，价格不同，相应的交通方式不同，有什么想要咨询的要抓紧时间。你如果说再迟一点，好像第二辆大巴车马上也要满了，我就不知道还要不要再招募第三辆大巴车了，怎么回事儿？

大家那么想要跟着我去玩甘南吗？是不是觉得六月下旬真的好想逃离火炉，呵呵，去到一片凉爽的天地？对，在甘南，在六月下旬的时候，那边的这个温度啊，是在十来度到二十五度这样子的这个段内，很是舒爽，带件外套，里边短袖长袖，大家都可以备齐了。到时候我们一路清清爽爽凉爽的游玩，多么让人羡慕，对吧？没去成的朋友，不想去的朋友，可能只能留下遗憾和后悔了。好，谢谢将近两个团，目前已经有将近六十人的各位小罗号，我忠实的钢板粉丝们对朱浩组织的这一次夏之旅的支持，谢谢你们对朱浩的厚爱。这次旅程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再次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日复一日的上班工作，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常，久而久之，我们好多人的内心都会积攒疲惫跟焦虑。接下来的这个夏日里头，不妨暂时放下手头的琐事，跳出一成不变的生活，奔赴远方，去甘南治愈自己。甘南就是大家口中的酒色甘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给大家普及了这个甘南的酒色到底是哪酒。

原特别肥美，那边的牦牛特别的壮实，所以我们要说到的黑色代表的是高原牦牛，说到的白色是羊群哈达，那青色呢指的是扎嘎纳山石，哇，那边的景象是超级震撼人心的。还有橙色代表的是藏地珍宝，紫色代表的是棉族华服，我都打算到那儿租一套紫色的棉族藏服的那个服饰，就是它会露一半的胳膊的那个，里头会穿一件，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温度相对平，赶紧的吧，抓住六月下旬错峰出行的福利，我们一同一路繁花去甘南。400-007-1011，400-007-1011，这一次旅程我真的是用了心。我们再来听一首，这是谁唱的歌？这首歌的歌名又叫什么？他之前给我们唱过一首歌，叫《爸妈的话》。

0: 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1: 每天早八点到十点，这里有相约好时光，初号给你送来的贴心问候，这里有压箱底的经典珍藏，还有才上档的新鲜资讯。马上让我来为你刷新一组八方资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在6月7号开考，今年的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表示，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豆包针对专业人群的生产力需求，计划推出豆包专业版。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市场监管总局网络餐饮专项抽检结果公布，不合格率为2.3%。 A 股再登新闻联播，长线外资看好中国，持续加码硬科技。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丝直径约为7微米，强度为钢的7到9倍。三星堆11件红玉髓珠研究成果公布，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世界杯1248人大名单出炉，梅罗和奥乔亚均第6次参赛创出纪录。英格兰联赛贡献200人最多。航班管家 Dust表示，5月份共有31条中日航线取消全部航班，比4月份取消数量有所增加。美国计划对60个经济体额外征收10%或12.5%的关税。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8%，跟今年的3月份相比的话，预测值下调了0.1个百分点。印度多地发布严重高温警报，印媒披露极端高温单日或致3400人死亡。俄罗斯时隔4年首曝黄金开采量，官方数据较机构测算高出了近50%。科威特国防部称，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科威特宣布驱逐2名伊朗外交官。早8点50分，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所有风雨都不是凭空而来，都是历练心性的功课，熬过去便会格局自开。打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看到美珍留言说，我是真的真的用了心，成龙唱出的歌谣，想要表达在真心每天支持朱浩听我的节目，在用真心来点赞留言评论是吗？来回应朱浩的真心付出，全心全意为各位小罗浩服务。刚刚那首成龙唱的歌啊，叫什么名儿？这首歌也挺特别，中间有个逗号。

真的逗号用了心。歌名叫真的逗号用了心啊。朱翠华，和平哥，王八八五九二，眺望的彼岸花，和平哥，春天鹏，杨宪人，还有这是 C 字后缀的，尾号为2392的小鲸鱼，你好。 C 字后缀的这位朋友，这个电话号码我怎么听着那么熟啊，能不能告诉我你是谁，可以后缀一下您的网名好吗？这位一字后缀的小鲸鱼说，我是微笑呀，怎么网名变成小鲸鱼了？你是不是好久都没出现了？我怎么好久没看到微笑这个头像，这个网名，我们的这位小罗号出现，多出现啊，系统可能就会认定你的微信登录的方式了。胡阿姨说，和平哥啊，你是不是也喜欢吃黏食啊？空中握手，说的不是甜食，说的是黏食是吗？就是软糯糯的那种食物，比如说酒酿元宵这样的食物早餐。和平哥说，初浩，你要想吃那个肉馅的麻团，可以去你们台附近的那个，是太平南路上吧，四川脚家，可以去买来吃啊。哎，我还没去四川脚家吃过早餐呢。151尾号7629，这是我们的杨宪人是吧？啊，对的。他说，每天早上听朱浩带来的相约好时光节目，能够学到各种知识，能够获取精神食粮，好开心。谢谢您的认可鼓励支持。和平哥是提到了刚刚朱浩说到的九色甘蓝，指的是哪九色？红黄蓝绿白黑青橙紫，对的吧？没说错对吧？棒棒的，给和平哥点赞。来考考你，白色，九色甘蓝的白色指的是什么？大家是不是也在认真听着我的节目，给大家这两天普及了甘肃南部的甘南那片天地，被誉为九色甘南，是哪九色？九色当中的白色特别指代的是什么？应该很好答呀，蓝天白云，那白云嘛，白色的云，就感觉那个云朵啊就在我们的顶上，似乎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那种特别震撼心灵的白云图景啊。当然白色还可以代表着哈达，我们这次好多朋友都应该能感受到藏式迎宾礼，路上应该都能够获取一条哈达，祝愿你我都能够领到一份哈达，有人给我们献哈达，也要记得回去扎西德勒。对呀，除了白云还有白色的圣洁的哈达。严兰芝也来咯，还有哪些朋友的名字没被点着的，咋回事还不来报个到，让我看到你的身影出现吗？胡阿姨说，朱浩，你说的白色是不是山石？山石不是白色的，山石的颜色是青色的，扎嘎那山石才是代表青色哦。没答对啊、哦、好，这是一字后缀的这位小鲸鱼小罗浩，他说，浩子你忘了，上个星期还跟你互动点赞的，要送两个龙凤胎宝宝上幼儿园的，我既是记得有这个事儿，但是是哪位朋友呢？你有没有网名可以备注呀？就是你在后面可以留言的时候，你这句话说完了句号，然后留一下你的网名，或者你打头要说话的时候，留言的时候先写一下这个网名，然后再留言，这样我就知道你是谁。我现在真不知道你是谁。我就知道你们家里头有龙凤胎宝宝，哎，是谁来着？随心，欢迎你的到来，是不是被我呼唤出来的？是不是我的老乡，老家沭阳的一位听众朋友？我们生活中不认识啊。他说我。

来了，我来了。吃完早饭就来了，这会儿在忙啥？一边忙啥，一边听着我的相约好时光节目。好，早8:56嘞，我们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成龙跟金喜善所唱出的当年一部电影《神话》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这首歌的歌名不叫《神话》哦，那它叫啥名呢？歌名交给你，猜猜看。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推开窗，采一缕清新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新鲜的早上。背起行囊，嘴角上扬，快乐出发。相约好时光，
2: 相约好时光。
3: 六月第四天，星期四早九点零一分，谢谢你在九点钟之后继续锁定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也欢迎好多好多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寻到了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的朋友，一边听节目一边点赞一边跟我互动交流。我看到微笑留言说好开心好幸福，对，我就是微笑，一边做着啥事儿呢？跟我互动交流，这么开心吗？今天中午吃啥？嗯，那对双胞胎应该是龙凤胎，对，是哪位朋友来着？那位朋友还没告诉我他是谁，哎，我都念不出来他的网名，我只能叫他小静玉。怪我之前看到他留言的时候没把他的网名记住，是吧？回头再留个言啊，方便的话透露一下您的网名。是后缀义字的小金鱼，尾号是8708，我是有点内疚，我咋记不住呢？对不起。啊，义字后缀的不就是微笑吗？对对对，是微笑，微笑，微笑，微笑，对对对，念你的网名就会展露出微笑。一对龙凤胎宝宝上幼儿园哦，还小着呢。这个时节有吃有喝，能送到幼儿园，相对来说轻省很多了。要是上了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哎呦，作业呀、学习的事儿啊，就会让你觉得挺犯难的了。这是尾号为0085的小金鱼，是谁又不告诉我？他说：“耗子你好呀，建议你是不是可以再增加6月15号发团的批次呀？这样高考考过的孩子也可以参加了。”不好意思，没办法，做不到。不是6月15号发团的批次，为什么一定要是这个日期呀？那好多的孩子们刚考完试，正好休整一小段时间，然后6月26号跟我出发不就挺好的吗？是不是有的朋友会担心说6月26号出发的日子，很多的高考生要查成绩，查成绩在哪儿查不一样啊？查成绩，手机上就直接可以查了。如果我们出发的日子查到的成绩是好消息，那该多么美好！一车两车三车的人都在为你们庆贺。大家都会送上美好的祝福，而且酒色甘难，6月26号出发的这个日子这么美好，大家不想图个吉利吗？2026年的6月26号，如果是高考完的孩子、中考完的孩子，家长带着一家老少一起参与我们这样的团，美好的圆满的寓意，嗯，六啊六，六啊六，天天都是顺顺溜溜。想要报名参加我们的6月26号朱浩带队的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第二辆大巴车马上就满了，你再晚一点那个车票就买不着了，所以我们现在是 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把大家的信息赶紧收过来。有一些朋友之前还犹豫的呢，说再等着等着再等等，再等等的话说我过一段时间再缴费。昨天晚上有太多的朋友紧急去缴费了，生怕报不上就留下很多的遗憾。来吧，400-007-1011 400-007-1011，我们的热线正在全线为你畅通。一路繁花去甘南，感受那里的酒色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有机会也可以看到那边的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扎嘎纳仙境、麦积山，还有一场免费送给你的价值128元的演出《麦积山以赴传奇》。当然我们在草原上应该能够看到渐次开放的美丽的花朵，以及围着花朵在转圈在飞舞的花蝴蝶。来听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大蓝鲸猜猜猜，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等你来。

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头的美珍说，之前听到了一首歌，成龙跟金喜善唱的电影《神话》的主题曲，不就叫《神话》吗？我给您回复了，那首歌叫《美丽的神话》，而费玉清唱的这首歌叫《美丽的花蝴蝶》，都有美丽的哦。一曲轻快灵动的《美丽的花蝴蝶》，落下尾音，婉转唱腔，还萦绕耳畔。这便是隐退歌坛，安心享受闲适晚年生活的费玉清，留给我们大家伙的经典韵味。昔日舞台上，小哥费玉清一袭正装，温润嗓音自成一派，曲风可柔情缱绻，也能俏皮灵动。这首《美丽的花蝴蝶》跳出了他温婉抒情的固有标签，鲜活藏着独属于七八十年代华语乐坛的浪漫跟诗意。在告别舞台正式退休之后，费玉清的太多金曲依旧常年流转在我们的电波中，陪伴一代代的听众重温旧日美好时光。同是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乐坛标杆，还有一位凭着高大帅气的外形，磁性嗓音风靡两岸的歌手，紧随着这份怀旧氛围感来了。来听，这是另一位姓费的歌手唱出的什么歌，交给你在大蓝鲸上猜猜猜。

有我有。听着这首费翔唱出的《溜溜的他》，把我们的一位小罗号宝珠给呼唤来了。他说：“相约好时光，开心每一天，我们每天一起来发光。”欢迎宝珠。早9:16，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悠扬的《溜溜的他》的旋律响起，费翔饱满热忱的歌声把青涩美好的旧日情愫尽数诉说。当年港台乐坛群星璀璨，除了费玉清、费翔，还有一位殿堂级的乐坛巨星，他姓刘。他干净温润的声线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褪去喧嚣浮华，接着叫我们一同静下心来去聆听他所演绎的这一曲经典民谣作品。这是什么歌？唱歌的人姓刘，这位刘先生他是谁？歌声里一同来感受

0: 飞逝，
1: 任岁月漂洗，
0: 任岁月漂洗，
1: 时光档案馆，
0: 时光档案馆，
1: 让思绪回到那个年代，
0: 让思绪回到那

早9:25，感谢你这会儿继续锁定收听由朱鹤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看到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美珍说，浩子，我又听到你在唱秋蝉了。刚刚的秋蝉来自小娟和他的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的演绎。胡阿姨说，春夏秋冬好像前几天就听过呢。嗯，是在周末的节目里播过吗？还是在我出差的日子里听过？是小娟演唱的版本吗？好像不是小娟的版本吧？好多人都唱过那首歌啊。这是罗胜琴说，哇，秋蝉一歌，听着就感觉一下子凉快了不少。和平歌随心，刘文正也唱过春夏秋冬。刘文正的正是正直的正，而不是震天响的震哦。朱翠华感慨说，听到之前费翔唱的溜溜的他，多好听的歌，多俏皮可爱的歌谣啊。每次跟浩子出游的话呢，都还是会能听到浩子唱这首歌，真是百听不厌。那下一站有机会我们一起一路同行，快乐相伴，一路唱溜溜的他，这歌也是唱给你听的，朱翠华，还有罗胜琴，下次我们一块儿一路上唱响溜溜的他。还有这是13尾号7432的张友平，你好，他说我是马鞍山的听众哦，今天正式的跟浩哥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对，我认识你了，张友平，张友平，你好，你好。下次可能还要再备注一下好几次，能让我记住了就可以不用备注了好吗？或者你有网名也可以取一个网名，比如说叫小平、小友、友平啊。他说我很想跟朱浩你一起出去游玩，特别是马上626的甘南之旅吧。他说现在我儿子正在上高二，还有一年毕业就有时间考虑出去玩了。也谢谢大家对我的记挂，心疼一下家中有即将要奔赴高三的学子的这个家庭，做家长的真的很不容易。我的家族里头有这个两个哥哥家的孩子陆续的啊，一家两个，分别这个高考上大学之后，下一个又准备中考、高考，准备上大学，就一个轮一个，终于快要把每个孩子都送到大学了。他们就感慨说，之后就有时间在寒暑假，能够带着孩子跟你一起出去玩了，挺不容易的。早上早早的送孩子去上学，晚上要很晚。孩子下晚自习之后再接回家，接回家之后还得给他们弄点夜宵吃一吃。哎呀，天天都有干不完的家务，都有牵挂在心。跟家长们道一声辛苦了，与君共勉。后面的路还长着呢，也希望每一个做家长的也要善待自己。我们当年多不容易啊，打拼过来之后还得要继续为孩子打拼。等到啥时候是个头啊？上大学，上完大学之后孩子找工作，上了班之后等着孩子结婚，再盼着他们生娃，再给他们带娃，就这样一直一直的操心下去。但是在很多时候请记得也要好好的为自己活好吗？好好的先疼一下自己，善待一下自己。早9:29，陪你来听，这是好久没在节目里播过的当年一部电影《画皮》的主题曲，来自张靓颖所唱出的什么歌。你会画画吗？我会画花朵还有老鼠。

一曲画心缓缓收尾，张靓颖通透婉转的声线缠缠绵绵诉说爱恨离愁，古风余韵久久不散。刚沉浸在婉转凄美的情思里，我们换一番时光韵味，穿越到老牌港乐黄金岁月，殿堂级歌后徐小凤。

0: 他的歌就好了，觉得他的嗓音蛮独特的。
1: 嗯，
0: 我也是有同感，觉得他的嗓音很醇厚，有质感，有韵味，有古意。

风的季节，来自徐小凤的演唱。这首歌哇，好几十年了，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徐小凤首唱。这歌充分发挥了小凤姐女中音的醇厚魅力，毫无疑问是她的算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代表作了。几十年来，风的季节徐小凤唱不厌，歌迷也听不厌。这首歌还有另一层独特的纪念意义，就是因为中国香港歌坛另一位歌后梅艳芳，当年就是以和徐小凤相似的低沉嗓音，唱着小凤姐的这首《风的季节》，获得过新秀歌唱比赛的冠军。从此歌坛上便有了两位拥有纯美嗓音，同时舞台魅力非凡的女歌者。如今梅艳芳斯人已去，歌迷无法再在现场亲耳聆听她翻唱的《风的季节》。庆幸的是，我们还有徐小凤，每次演唱会她都会为大家带来这首

清丽宜人的微风。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有一个听众节，我是跟范舟一块合唱过徐小凤的另外一首经典代表作，不知道当年的那个听众节的现场是否有你的身影出现。来听，这是徐小凤唱出的什么歌，我曾经也翻唱过。

这首《先恋》来自徐小凤的演唱，89年的春晚上她唱了这首歌，当年她好像唱了两首歌，有谁还记得除了这首还有哪一首？《先恋》这首歌呢，是用一个大乐队编制的演奏，衬托一个女孩子情窦初开的小心思，极具新意，在那个年代，这对于当时内地的广大的听众而言是非常新鲜的。在春晚播映的录像带中，徐小凤演唱的这首《先恋》，同时呢，她穿着的是闪亮的绿色蓬蓬裙，跟男女舞裙随着音乐轻歌慢舞，也令观众眼界大开。这首《先恋》一经春晚唱响就风靡大江南北，而徐小凤香港歌星的形象也在一夜之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徐小凤可以唱这样的歌，还可以唱这样的歌。

这是徐小凤所唱出的京剧选段《苏三起解》，是不是在过往你没怎么听过徐小凤唱过这样的算戏歌呀？徐小凤歌路之宽令人惊叹，因此她不单会演绎各种中外流行歌曲和小曲儿小调，对于中国各地的地方戏曲她也多有涉猎。他曾在演唱会和各种表演场合上曾表演过广东大戏、京剧、黄梅调、粤剧、扬州小调和客家歌等各地地方色彩浓郁的戏曲作品，在他很多经典歌曲作品当中啊，也听得出有借鉴地方戏曲的成分。1987年，徐小凤在演唱会上就曾首唱根据著名京剧选段《苏三起解》改编的京曲《苏三起解》，大胆地将京剧和流行歌曲融会贯通，独成一家，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徐小凤的京曲《苏三起解》之后呢，根据各地地方戏曲改编的戏歌，一时之间风靡神州大地，这不得不说有小凤姐的一份

听罢徐小凤苏三起介，戏腔混搭流行，顿挫唱腔韵味十足，尽显老牌歌后多变的演唱功底。刚领略完戏曲改编的别致曲风，转瞬就进入到婉转绵长的相思情愫，依旧是徐小凤醇厚沉稳的声线。我们一同来听徐小凤接下来要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相思之情。这首歌你应该听过，也会跟着哼唱吧。听到这首歌，你又会突然惦记起谁，牵挂着谁呢？你在想着谁？

0: 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您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2: 安子与九妹，
1: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0: 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这部剧以独特的艺术视角与叙述方式，讲述了无意间违规审批防汛工程，陷入人生漩涡的县委书记张克俭。
1: 都是你自找的。人啊，要是欲望无止境，思想少了规矩和约束，就会像没有堤坝阻拦的洪水，必然成灾。自从你成了统领一方的一把手，权力就让你飘飘然。我问你，你还知道你自己姓什么吗？
2: 我没有。
1: 别再狡辩了，你要走得端，行得正，巡视组来了，你紧张什么？

0: 我是真害怕大坝溃堤淹了两岸的老百姓啊。知道就好，人在做，天在看。爸在世的时候常说，男人要有股子拼劲儿，一人一条命是用来拼的。我拼了，可输了。你是输了，输掉了信仰，输掉了人格，输掉了尊严。你要再不清醒，往前一步，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也明白，可我实在无法面对妈和梅子。梅子接到医科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妈乐地说，这回咱家有医生了，看病不愁了。现在你怕只能给梅子说，当爸的免疫力差，缺钙，得了软骨病。哎呀，我好后悔啊。你用大好年华充沛的精力，为自己定做了一副枷锁。假如时光倒流，我情愿当一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闻鸡犬声，月下一壶酒。那是梦，我宁愿是梦，永不醒来。梦该醒来了，好让你丑恶的灵魂见见光，让所谓的尊严晒晒太阳，补补钙，增强点免疫力。
1: 晒太阳补补钙？
0: 对，晒太阳补补钙，增强免疫力还来得及。
1: 不不不，我想等汛期过了，风平浪静了，老槐树的树叶落了，我还能吃妈包的饺子。
0: 你要还心存侥幸，怕连补钙的机会都会失去的。
1: 啊啊，我要回家，我要见妈。

0: 小林说，我想家了。
1: 想家好，来来，进来吧，进屋避避雨
0: 啊，
1: 咱你俩正好也说说话。坐吧。这几天心里像猫抓一样的吧？
0: 是。
1: 你的事太平都跟我说了，你让我说你啥好？
0: 我，
1: 你是党员，是领导干部。你当县委书记这几年，建学校、建医院、办养老院，把咱县里的核桃卖到了国外，干得多好啊！谁想你？

0: 你咋也犯糊涂？
1: 老林说，我辜负了您的期望。
2: 你不是辜负了我，是辜负了你爸、你妈、你媳妇儿，辜负了村里的老少爷们儿，辜负了党组织。
1: 我真的很后悔，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这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该到你爸的坟前让他看看，他儿子沿河县委书记、县防汛指挥部的总指挥是怎样违规审批防汛工程的，让你爸告诉你，当年他修大坝三天三夜不睡觉，最后累到吐血死在这河堤上，值不值？让你爸睁眼看看，你这个让全村乡亲们引以为荣的张书记，他还认不认识？
1: 老林叔，
2: 盖子，你这是拿老百姓给你的权利当儿戏呀！
1: 我就是鬼迷心窍了，
2: 我都恨不得抽上你几巴掌。抗战的时候啊，日本人把全村人赶到老槐树下，逼着乡亲们交出火烧日军粮站的共产党，不然就把全村的男人杀光。关键的时候，你林爷爷站了出来，日本人把他绑在老槐树上，浇上柴油，点了天灯。你和太平出生那年，你林爷爷当年掩护的地下党当的沿河县委书记，他用自己的工资把康熙年间的清泉井进行了修缮。出水那天，老县委书记给你林爷爷上香磕头，然后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说，老槐树永远是咱做人的魂，清泉水永远是咱做人的心。
1: 老林说，我错了。
2: 知错就好啊，哪里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盖子，早点去跟组织上把事情说清楚吧。
1: 老林说，我
2: 现在国家打老虎拍苍蝇力度该多大，没出多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哎，去吧，想家了，回去看看妈，看看于志。那娘俩不容易啊。

0: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窖，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2: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5: 做 B 超检查， B 超是规定呢，男家属不能入内，检查完毕出来，等候在门外的小红老公迫不及待地拿过 B 超单仔细地看一看，突然他两眼放光，神情万分激动，差不多是结结巴巴地问：咱宝宝给你说什么了？小红一听乐了：你傻了，才2个月的胎儿能说话吗？老公把诊断单递到小红面前：你看，一张白纸黑字写着胎儿发话呢。我早就说过了，我是说相声的，咱宝宝以后嘴上功夫厉害。

0: 当个律师啊，是吧？当个老师啊，甚至呢，以后接我的班说相声、讲评书，绰绰有余啊。这连医生都看出来了。小红仔细辨认上面果真写有“胎儿发话”这四个字，怎么可能呢？小红糊涂了。小红老公继续发挥他的超级联想，你看，人有声音语言、肢体语言，说不定有专门的胎儿语言，医生学过，他们懂啊。哎，不信我们去问问。老公牵着小红兴冲冲地闯进 B 超室问医生，两位医生迷茫了好半天，没听懂。老公呢，指着 B 超单，那这不写着呢吗？医生一愣，看了一眼，明白过来，捧着肚皮狂笑：“哎呦，先生啊，您看错了，这哪是胎儿发话呀？这写的字说的是胎儿存活。”
1: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2: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期我们说高拱乘罗车。高拱一心想除掉明神宗身边的太监冯保，结果冯保一计回宫，高拱落得即日出京不许停留、遣返原籍的下场。所谓遣返原籍，就是指从此以后在原籍官、地方官的监视之下不能乱跑，终身不能离京。那么张居正一看高拱在进行一件不可能的事，他无法劝阻，但是高拱落此下场，张居正也非常同情，因此他与高仪联名上书，恳请收回成命，挽留高拱。张居正就说了：“臣不胜战局，不胜黄忧。高拱经过三朝30多年，虽然议论侃之，外貌威严，毕竟没有犯过大错。如果遭到罢斥，这也不是先帝覆辙之意呀。如果因为内阁之事，张居正与高仪愿意与高拱一块罢斥。但是皇帝的批示是亲等不可以护同党而辜负国家，显然不同意高拱继续留任，也不同意张居正一块辞职。事实上，朝廷对高拱的处分是相当严厉的，不但命令他即刻出京，而且斥责高拱受到国家的厚恩，竟然蔑视幼主，从京之后应该洗心革面，忠心报国，如果敢再重蹈覆辙，就该大刑伺候。高拱当然记得他曾经抱头痛哭，10岁的小孩该如何治理天下？这一句话是高拱说的，他的意思是，正因为天子年幼，他等该尽力，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意。可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10岁的明神宗虽然只有10岁，到底是登基当了皇帝。对于年纪大的可以当父亲的文武大臣，他本来就害怕心虚。高拱这句话戳中了明神宗的心脏，也击中了李太妃的痛处。高拱如果不去惹冯保，冯保也不会火上浇油。高拱去惹冯保，等于是压塌了自己的一根稻草，他自己害死自己，他不自量力啊！他为什么要赶走明神宗最相信、最宠爱的太监冯保？这不倒大霉吗？可是高拱完全不懂得反省，他把所有的怨气归到张居正的身上，因为张居正后来总理朝政了，做了内阁首辅了，他嘟嘟囔囔就骂，还不是奸臣张居正和奸人冯保联手害我。高拱被贬的消息传来，高家的仆人一哄而散，平日高阁老待下人就不宽厚，现在他垮了，谁在理他呀？谁跟他呀？通常明朝大臣解除职务回到乡里之时，一律有给役，所谓给役就是驿站里的车马人手等等会配合。但是这一次呢，高拱现任限定立刻回籍，不许逗留，只能自己雇用骡车，十分狼狈。张居正不忍心啊，赶着帮助他请求迟役行，也就是说为高拱争取到仍然使用公

家的驿站体面舒服一些。高勇这个人脾气就这样，不领情，昂着头说：“走就走，滚就滚了，何必弄什么迟疑？用不着。”张居正一片好心，满脸的尴尬给戳在那儿，十分难堪。高拱仍然不放过张居正，拍一拍他的肩膀，挖苦他说：“嘿嘿，你不怕再背一个庇护同党、辜负国家的罪名吗？”

0: 事实上吃不了苦。您想从北京到河南长达1500里，一路折腾下来，恐怕老命也丢了。因此呢，去求神宗，请皇上垂念高拱，就着功劳，特赐迟疑回籍。张居正拿到了神宗的命令，派遣何文书赶去交给高拱。高拱平日享受惯了，几时坐过骡车呀？哎呀，一路颠簸呀，屁股都疼了。他也一路开马，走了20多里，来到良乡的真空寺。一些亲朋前来送行，这时候何文书也赶到，双手捧上报告道：“这是张老爷办的迟疑龛盒。”所谓龛盒，古代是用竹木作为器符，上面盖了印信，抛为两半，一半交给前往调遣的人，一半交给被调遣的人，两半相合，其缝相同，就假不了。那么何文书呢，带了迟疑龛盒，也带来了一车人马，就等高拱上一车了。高拱这时候啊，脾气来了，仍然尖嘴刻薄：“哈哈，你们张老爷真会演戏。这正是我们河南家乡土话说的，又做巫师又当鬼，一人演两角，我活该被你们家张老爷玩弄。”旁边亲友再三规劝，高拱自己也坐怕了骡车，于是以我也不敢违背皇帝之命为理由，终于上了一车，回归原籍了。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我觉得站在这个舞台上很激动。
3: 没错，
2: 相声大赛又开始了。
3: 是，
2: 一届、二届、三届、四届，到今天是第五届。
3: 这几届我们都参加了，
2: 不容易。
3: 我们还得继续努力，争取参加第六届。
2: 我还要参加第七届。
3: 我参加第八届。
2: 我七届。
3: 我八届。
2: 我七届。
3: 我八届。
2: 祝贺你，二师兄。
3: 去，往沟里带我。
2: 不是，我觉得今天当着所有的热情的观众朋友
3: 啊，
2: 当着在座的评委老师，我要给组委会提一个要求。
3: 你敢给组委会提要求？
2: 本次大赛的奖金、奖杯、证书，我是一概不要。
3: 你倒想要呢，人也得给你。
2: 不是，我希望组委会给我一部手机。
3: 干嘛呀？
2: 知道为什么要手机吗？
3: 你说说。
2: 我现在这部手机啊，坏了。
3: 哎，多新鲜啊！你跑这换手机来了？
2: 不是，我要把它永久的珍藏起来，它太宝贵了。
3: 行行行了。您那手机有什么可宝贵的啊？我还不知道
2: 啊，
3: 什么年头了？
2: 怎么了？
3: 他那手机还是黑白屏幕的呢。
2: 应该让我哥好好用文言文教育教育你。
3: 他怎么说呀？
2: 我得起奶来，我得埋盖儿啊。
3: 啊，不是，你等会儿，你哥说话怎么这么耳熟啊？
2: 我本小药引农民，埋那么一次黑砖头啊。
3: 啊，砖头哥呀，
2: 我真不明白，你连这都不知道
3: 啊？
2: 俺弟那个手机可好，可带劲。
3: 是啊，
2: 你这个脑子在不在服务区啊？
3: 怎么呢？
2: 凭打个大老爷们长得像脑损似的。
3: 我说这您就别鼓掌了，谁长得跟脑损似的呀？你让大家伙看看，往这一站，小伙子多帅呀！
2: 帅，可帅，天蓬元帅吧你？
3: 你们哥俩一毛病是吧？
2: 知道我哥为什么说咱这手机好吗？
3: 你讲讲。
2: 首先来讲啊，
3: 啊，
2: 号码好记。
3: 你这号码是什么呀？
2: 后六位
3: 啊，
2: 14144。
3: 您这还好呢，翻译过来就是要死要死要死，
2: 什么都不懂。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说
3: 啊，
2: 幺就是抖，四就是发，14144那是都发都发都发。
3: 哎呀，
2: 你看了，
3: 要不你长这么胖呢？心真宽呀、
2: 再有啊、咱这手机能发彩信。
3: 彩信有什么新鲜的呀？
2: 功能比较全、
3: 我这也能发，今儿早上我还给你发一个传过去了呢。
2: 今儿早上你发那是
3: 我的照片。

0: 天，
1: 那是你的照片。
0: 对了，
1: 我误会了。
0: 你以为呢？
1: 以为卖兜呢？
0: 没完了是吧你？
1: 不，再有啊
0: 啊，
1: 咱这手机彩铃太有个性了，
0: 有特点。
1: 哎，只要一来电话，
0: 嗯，
1: 不用接，一听铃声就知道是哪位。
0: 你能给举个例子吗？
1: 当然可以了。
0: 你来来
1: ，Q 啊呼啊，打马斯本那个家堆里。
0: 等会儿，这是谁来电话了呀？
1: 李金斗老师。
0: 哦。这是李老师的代表作
1: 《山东二黄》啊！
0: 哎，
1: 手术刀，革命的刀，手术刀，开膛的刀。
0: 等会儿，等会儿，这是谁来电话了呀？
1: 姜昆老师。
0: 哦，你看，我大家伙都听出来了。
1: 哎，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
0: 行了。这是冯巩老师来电话了。
1: 还有呢？
0: 是啊，
1: 皇上，奴才给您来电话了。
0: 这是谁来电话了呀？
1: 喂，李然。
0: 去，你才从宫里出来的呢。
1: 不是，最主要的
0: 啊，
1: 我这手机有着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0: 这里面还有个故事。
1: 那是去年，
0: 嗯，
1: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0: 啊，
1: 伸手不见鸭掌，
0: 嗯，
1: 对面不见芥末。
0: 我说这里怎么还有芥末鸭掌啊？
1: 我好吃这口。
0: 你正吃饭呢，
1: 突然
0: 怎么了？
1: 我的手机铃声响了。
0: 是啊，
1: 收到了一条匿名短信。
0: 哎呦，
1: 买，
0: 嗯，
1: 买，
0: 哪来只羊啊？
1: message
0: 信息呀、啊、
1: 您看鼓掌的都用过这信息啊、哎、
0: 什么铃声啊？
1: 拿我手机一看
0: 啊，
1: 相识三年，我们有过美好的昨天，不知道今天的你是否还在乎我。你漫不经心的表现和不屑一顾的态度让我的心都碎了，你说这是谁呀、啊？我说你
0: 装傻，
1: 吃了蛤蟆了是怎么着？
0: 吃蛤蟆干嘛呀？你女朋友给你发的呗，
1: 啊、
0: 对你有意见了。
1: 我女朋友？
0: 对了，
1: 不能啊。
0: 怎么不能啊？
1: 打光棍20多年了。
0: 呵，这就别往外说了，
1: 干脆
0: 啊，
1: 我还接着吃我的芥末鸭掌，保持沉默。
0: 弄不好这谁跟你恶作剧？
1: 哎，
0: 嗯，
1: 过了几分钟
0: 啊，
1: 又来一条短信，
0: 又来了，
1: 没。
0: 嗨。
1: My,
0: 这羊还没走呢。
1: Message、
0: 嗯、看看这回写的什么。
1: 刚，我们还是分手吧，最近好乱，没心思工作，又丢了手机，现在最心爱的人也要离我而去，虽然我不想得到这个结果，但是无能为力。祝你幸福，我走了。方，哎，一个方一个刚，
0: 方刚
1: 还圆筒呢。
0: 圆筒干嘛呀？
1: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还没听明白呢。
1: 什么意思？
0: 哎呦我的傻哥们儿，这女孩呀、啊、叫方
1: 啊，
0: 她认识一个男孩叫刚。
1: 哦，
0: 俩人刚开始搞对象。
1: 对，
0: 搞着搞着呢就不行了，俩人要分手，结果方的把手机就给丢了。哎，那这信息怎么发你这儿来了呀？
1: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0: 你也明白了？
1: 准是叫刚这哥们儿
0: 啊，
1: 手机号码跟我这异曲同工。
0: 是啊，
1: 我这是要死要死要死。
0: 他那个呢？
1: 是你是你是你、
0: 去哪儿、啊、
1: 不是，他把这个414141的信息发到我这1414144的手机上来了，
0: 给发混了。
1: 对呀、啊，
0: 哎呦，
1: 你看他后边写着，
0: 写什么呀？
1: 祝你幸福，啊、我走了，
0: 走吧，
1: 我走了，
0: 你赶紧走吧，
1: 我走了。
0: 嗯，
1: 哎呦，
0: 你要死是吧？
1: 不是我要死
0: 啊，
1: 这姑娘要死。
0: 怎么呢？
1: 你看他后边写着，祝你幸福，我走了。
0: 啊，
1: 这姑娘是为情所困，要寻短见呢。
0: 哎呦，
1: 要自杀。
0: 这可坏了，
1: 怎么办？
0: 你赶紧打电话报警吧。
1: 报警来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呀？
1: 我觉得啊，我先得以这个阿刚的口吻给他回一条信息，把他稳住。
0: 不是，你这信息怎么发呀？
1: 方，工作上的不顺心让我对你有所冷落，其实我的心中还是有你的，我希望回到你的身边。刚，
0: 不是这行吗？
1: 死马先当活马医吧。
0: 啊，
1: 还别说，
0: 嗯嗯，
1: 没过几分钟真回信息了，
0: 又来了。
1: 没，
0: 嗨，
1: 没message。
0: 我这羊太耽误事儿了，赶紧看看这回写的什么。
1: 刚，我的心中也有你
0: 哟，
1: 我也希望回到你的身边。
0: 嘿，
1: 方，
0: 嘿，
1: 说明什么？
0: 他真把你当成刚了。
1: 说明什么？
0: 把你当成刚了，
1: 把你当坛子了，
0: 把你当罐子了。
1: 他真把我当那阿刚了。
0: 那你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啊？
1: 这时候就得看咱哥们儿了。
0: 看你什么？
1: 接着给他发信息。
0: 行吗？
1: 给姑娘发短信这事儿咱有经验啊。
0: 哎，不是，你等会儿
1: 啊！你看看，了解我这是啊？
0: 不是，等会儿，不是你等会儿，您先别鼓掌
1: 啊！
0: 给姑娘发短信，您有经验？
1: 有经验啊！
0: 那你怎么还打光棍啊？哎，
1: 我一直搞理论工作，你管着管不着你？
0: 你可真有的说。
1: 接着
0: 怎么办？
1: 接着给他发。
0: 嗯，
1: 方，我羡慕。

0: 太阳，他能看见你开心的笑容；我羡慕月亮，他能注视你安详的入睡。
1: 哎呦，我羡慕你们俩，谁都不认识谁，能贫这么半天。
0: 接着放啊，放。把彼此的情书读一读，体验这一份美好；把彼此的爱情回忆一下，享受这一份甜蜜。
1: 嗯，把我掉这一地鸡皮疙瘩，给你们俩烙个烧饼吧。
0: 烙烧饼干什么呀？
1: 你这太肉麻了。
0: 你不懂，接着发呀。
1: 啊，
0: 方，水对鱼说：“我天天能抱着你是多么高兴。”鱼对水说：“我天天依偎在你怀里是多么幸福。”
1: 哼，锅说：“煮熟了还拼呢。”
0: 什么词儿啊？这都是。不是你这人太俗了，你
1: 什么俗啊？
0: 那破坏气氛
1: 啊！你说点那个正经的吧。
0: 当然得说正经的了。
1: 嗯，
0: 方，此时此刻我要郑重其事的对你说上三句英文。
1: 这头一句
0: 爱老虎油，
1: 第二句
0: 爱老虎油，
1: 第三句
0: 爱老虎油。
1: 你卖过清凉油吧你？
0: 卖清凉油干嘛？
1: 那么贫啊！
0: 甭管怎么着啊，几条短信发过之后，这段即将崩溃的感情让咱哥们修复的是完好如初了。
1: 我这何以见得呢？
0: 人家姑娘又回短信了，
1: 真的。
0: message。
1: 我告诉你啊，这羊要再叫我一声，我把你这手机扔火锅里头。
0: 你干嘛那么残忍呢？
1: 我把它给涮了。
0: 人家姑娘说得好啊。
1: 说什么呀？
0: 刚，我对咱们的爱情又充满信心了。
1: 嗯，
0: 刚，我想你。
1: 他想你。
0: 刚，我爱你。
1: 他爱你。
0: 刚，我要见你。
1: 他还想见见你。
0: 哎呦，坏了！
1: 怎么了？
0: 你说这阿芳要跟我见面
1: 啊？
0: 我们俩一见面，这事儿准露馅儿。你说他非跟我急了不可呀？
1: 嘿，哥们儿，这你可错了。
0: 怎么呢？
1: 这是个好事儿。
0: 为什么呀？
1: 你想啊
0: 啊，
1: 你现在打着光棍呢。
0: 对呀、啊，
1: 这姑娘现在感情空白期
0: 啊。是是，
1: 你们俩人要是一见面对上眼儿、
0: 啊，怎么
1: 你们俩这事儿就成了呀？
0: 啊，
1: 知道这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这叫天上的牛郎配织女，是地下的瘸驴配破车。
0: 什么词儿啊？这是。
2: 这个开通直飞延吉的这个航线、
3: 嗯、哦，哎，还不错
2: 啊、南京直飞延吉目前来看最近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友好的、
3: 啊、哎，对，所以各位家长可以提前的准备起来了啊、
2: 嗯、
3: 这个
2: 其实可以不妨这个
3: 避暑
2: 周末两天啊、
3: 嗯、
2: 就走一个这种短途游啊、
3: 嗯、
2: 其实也是可以的。
3: 嗯，
2: 恰好最近的机票价格不贵，而且这个处在最近好像这个燃油附加费又下调了
3: 哦、嗯、但最近一段时间对于学生们来讲的话是有点问题的。为什么呢？快临近期末的时间了、
2: 嗯、
3: 六月份了啊。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为了假期可以更好的玩耍、
2: 嗯、
3: 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把学习做到位。这样的话呢才能在这个本学期结束的时候呢有一个更好的心情去面对假期。对，
2: 对不对？期待大家能够拿出一个这学期自己满意的答卷。
3: 没错、
2: 啊、当然记得今年开年的时候说了、
3: 嗯、
2: 说这个学期是、
3: 最短的一个学期。
2: 有史以来最短短的这样的一个学期啊、
3: 嗯、对，
2: 那当然了，虽然说学期短，但是大家的这个任务并没有缩短缩减啊、
3: 嗯、没错，
2: 当然在这样的有限的时间里啊，希望大家还能放射出这种无限的能量。
3: 嗯，没错啊，那期待着大家的假期生活啊。那小星星呢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成长，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跟大家开启今天的知道不知道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身边的那些小知识。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咱们今天走到机器人的世界啊，看看机器人会不会像人一样思考，人工智能又是怎么样学习的呢？那无人驾驶的汽车怎么样去认路？咱们还可以沿着丝绸之路出发，看看这个宝船到底有多大呀？香料为什么比黄金还贵呀？准备好了吗？这些神奇的问题，咱们就出发喽。
2: 首先呢，说一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啊，最近呢，可以说是近几年来说最热的一个话题了。
1: 对，
2: 你有没有想过啊，机器人它能不能像人一样去思考问题呢？它会不会有一天突然间醒过来说，这个任务我不想做了，我不想干了
1: 呢，我不想干了，你自己干吧。
2: 对，撂挑子了呢啊。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要先弄清楚什么是思考。人类思考的时候呢，大脑里大约有860亿个神经元在相互传递电信号。然后呢，你看到一个苹果，你的视觉神经元就会发出它是红色的啊，圆形的这样的信号。记忆神经元呢会调出上次吃的苹果的这种。

0: 甜味儿，然后呢，决策神经元呢就会做出哎咬一口下去的指令。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咱们人类大脑的信息处理的过程。
1: 是的，同样计算机其实也在进行着信息处理，它用零和一来表示，用逻辑电门啊来运算，但是它和人类的思考是有本质区别的。人类的思考呢是有意识的，你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你有感受，你有情绪，而计算机呢，它只是在执行程序，它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打个比方，你做数学题，你会觉得这道题好难，做出来的挺开心的，但计算机算1+1=2的时候，它没有任何感受，它只是执行电路的开关操作。
0: 没错啊，所以呢，这是跟人的啊思考有着一个本质差距的地方。那么1942年的时候呢，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曾经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第一定律啊，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啊，或者是做事人类受伤。第二定律叫机器人必须服从于人类的命令啊，除非命令违背第一原则。第三定律是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除非保护自己违反前两条定律。这三条定律虽然只是一个科幻作家的设定啊，但至今呢仍然是讨论人工智能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框架，可以说是给予了一定的指导的啊。那么目前呢，科学家正在研究的通用人工智能啊，这个一种像人一样能思考、能学习、能创造的 AI。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你像 AI 能做的这些特定的任务啊，比如说下棋啊、一些画面啊、翻译等等，但它还是不能像人一样灵活的思考与判断。机器人会不会像人一样去思考呢？这个也许就是未来更多的时间一起去探秘和揭秘的一个科学问题之一啦。
1: 是的啊，再来看到人工智能是怎样学习的啊？你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是不是摔了好几次才学会？那大脑呢会通过尝试、犯错、修正来学习。那人工智能也是这样，这种方法叫做机器学习。机器学习呢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监督啊，就像老师手把手教你做题。我们给 AI 看10000张猫的照片，每张都标注这是猫，再看10000张狗的照片，标注这是狗。AI 呢通过分析图片中的特征，尖耳朵、胡须、尾巴形状，总结出猫狗的区别。当你给他一张新照片的时候，他就能判断是猫还是狗，准确率可以高达95%甚至是以上啊。
0: 没错啊。第二种呢就是一个无监督学习，就像是你自己观察一群同学，发现哎他们自然分为几类，比如说爱运动的、爱看书的、爱画画的。那么 AI 在面对大量的没有标识的这种数据的时候，自动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和分类。哎，比如说他们呢就会有一些行业当中啊，就是用到呢无监督学习分析客户的一些消费习惯呐、记录啊等等的啊。如果说发现了异常，还可以及时的来制止。
1: 是的，还有就是强化学习，就像训练小狗，做对了给奖。做错了给罚。在2016年，谷歌的阿尔法狗用强化学习自学围棋，和自己下了几千万盘棋，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去总结，最终战胜了世界冠军。那这个消息呢，也震惊了全世界。那现在最火的 AI 技术叫做深度学习，它模仿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用多层的虚拟神经元处理信息。深度学习让 AI 学会了翻译语言、识别语音、写文章、画图画，甚至编写程序代码。这 AI 的学习啊，需要海量的数据。一个 AI 学会认猫需要看几百万张图片，而人类婴儿只需要看几次就够了。那人类大脑的效率仍然是远超计算机的。
0: 没错啊。那么这个说过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无人驾驶汽车啊，其实呢在近几年来也是一个非常热的话题，对不对？无人驾驶，那这些汽车到底是怎么来认路的呢？想象一下啊，你坐进一辆汽车里面，哎，说去学校，然后呢车自动启动了，然后呢还可以转弯避让行人，遵守红绿灯，然后安全的把你送到目的地，这就是无人驾驶了啊。无人驾驶的汽车呢有三件法宝，第一件是它的眼睛，也就是激光雷达，它每秒呢会发射大约30万束的激光，碰到障碍物之后呢就会反射回来，测量距离，构建出周围环境的一个 3D 的地图，精准度呢非常的高啊，可以达到厘米级的。那么摄像头呢又可以帮助识别红绿灯啊、路标啊、行人啊，还有毫米波雷达可以在雨雪雾天来探测到远处的汽车，是不会特别的受到天气的影响的。
1: 那第二件法宝就是大脑， 车载超级计算机，它接收传感器的数据，用 AI 的算法分析前面是什么呀，行人还是自行车呀，速度有多

0: 快呀、啊，会不会突然变道啊？然后做出决策，加速、减速、转向还是停车，整个过程呢在0.1秒之内完成。第三件就是高精地图，普通的地图的精度约10米，无人驾驶呢需要高精度地图，大概是10厘米。地图上标注了每条街道的车道线、每个红绿灯、每个路沿石的位置。那在2023年的时候，全球无人驾驶测试里程已超过5000万公里，但完全的无人驾驶呢，还需要更多的技术突破啊，特别是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啊、极端的天气条件下呀。
1: 没错啊，那无人驾驶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领域啊，需要慢慢的去突破的。当然了，这个就是就目前来看啊，那比如说在车道上行驶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不能做到这个手离开方向盘的，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啊，我们还是要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任的啊。
0: 那再来看到机器人仿生，那仿生机器人能做哪些咱们人类做不到的事儿呢？你看过壁虎在墙上爬吗？对吧，很神奇，对不对？科学家呢受到壁虎脚趾的启发，发明了仿壁虎机器人。它的脚底呢有数百万根纳米级的细毛，用范德华力吸附在墙面上，可以在垂直的玻璃墙上自由地行走。这种力量看似很微弱，但数百万根细毛合力能支撑起机器人的重量啊。
1: 仿生机器人呢是模仿生物的特殊能力制造的一种机器人。比如说呢，像仿蛇机器人可以在地震废墟当中去蜿蜒穿行，寻找幸存者。它的身体呢是由20多个关节组成的，可以像真的蛇一样去弯动、弯曲啊、扭动啊，钻进狭小的缝隙。还有呢，像仿鱼机器人，它就可以在水下无声的。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7: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8: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9: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

0: 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中，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咱们半点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接着说啊。刚刚呢咱们说到了茶马古道啊，这好像是我们书当中会听到的一个很古老的一个词汇了啊。现在呢虽然有其他的公路已经代替了远古时候的这个茶马古道，但是呢当时的这个故事啊在茶马古道上还是非常的多的啊。那提到了这个之后呢，我们要说到另外一条路了啊，那就是海上的丝绸之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啊，在1405年的时候啊，当时明朝的皇帝朱棣下命令啊，这个令郑和率领船队出发，出使西洋。郑和下南洋这个故事，相信很多的小朋友可能也听到过这个词儿了啊。那么当时下南洋的这个宝船到底有多大呢？大家能想象一下吗？
5: 这个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啊，长大概137米，宽56米啊。那想了解这段历史的小朋友呢，也可以到宝船厂遗址公园去来了解一下。一个比足球场还大的船啊，排水量呢大概25000吨，船上9根桅杆啊，可以载500多人。
4: 哇！
5: 要知道，哥伦布1492年啊，发现美洲时乘坐的圣玛利亚号只有23米长，那郑和的宝船其实是它的6倍。
4: 对啊，当时在1405年的时候，你想想当时的制作工艺，造一艘这样的大船是多么的庞大，多么的壮观啊！郑和的船队有多壮观呢？第一次下西洋呢，大约有208艘船啊，大约有27800人，比很多这种小城镇的人口可能还要多一些啊。这个船队呢，包括宝船，也就是指挥舰，还有马船。这个马船呢，是专门运输马匹和物资的。还有呢，就是运粮的船啊，运送粮食还有淡水。那坐船呢，还有就是运输人员的叫做坐船，还有战船，就是负责护卫还有作战的啊这种舰船，还有水船，负责储存淡水的船只。所以你看这个组合在一起啊，就像是一支浮动的城市舰队，有没有？所有的生活起居一应俱全啊，在这个船队当中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那里没有的。
5: 那郑和七下西洋，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最远呢到达了非洲的东海岸和红海沿岸。船队带去的是丝绸、瓷器、茶叶、铁器，带回的是香料、宝石、象牙、长颈鹿。郑和的航行呢比哥伦布早87年，比麦哲伦早114年。他是人类大航海时代真正的先驱。
4: 哇，但是郑和之后呢，明朝实行了海禁的政策，远洋的航行呢就被禁止了，造船技术呢也逐渐的失传。当欧洲国家开始大航海的时候呢，中国却在那个时候呢，当时关上了大门，也比较可惜。但是如今啊，这个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呢，新建的海上丝绸之路却连接了全球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这条古老的航线，哎，又再一次的焕发了新的生机哦。
5: 是的，再来看到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航线上重要的一环就是香料。香料为什么比黄金还贵呢？在中世纪的欧洲啊，1磅450克的胡椒相当于一个工人2个礼拜的工资。
4: 哇，
5: 那肉桂、丁香、豆蔻等香料同样的昂贵，为什么？首先产地遥远，那胡椒呢原产印度，肉桂产自斯里兰卡，丁香产自印尼的这个群岛，被叫做香料群岛啊。从欧洲呢到亚洲要经过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全程15000多公里，商队走一趟都要1到2年，那每经过一个中间商价格就翻一倍。从产地到欧洲，香料的价格可以上涨大概1000倍。
4: 哇，而且呢第二个原因啊，就是大家想想运送这么长的距离，当然保鲜也非常重要了。在没有冰箱的时代，肉类是很容易腐败变质的。欧洲人发现啊，用胡椒啊、丁香等香料来腌制肉类。

0: 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延长它们的保存时间。香料呢，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的必需品，只是因为太贵了，当时呢，只有一些贵族还有富商才能够用得起这些香料。
1: 是的，第三个就是垄断的经营。阿拉伯商人长期垄断了香料的贸易，他们对欧洲人编造各种各样的故事，说胡椒生长由毒蛇守护的悬崖上，那丁香必须要跟恶龙搏斗啊，那这些故事
0: 才能采摘，
1: 对，让这个欧洲人不敢自己去采购，只能接受更高昂的价格了。
0: 没错啊，香料贸易呢，直接催生了大航海时代。西班牙人为了绕过阿拉伯商人的垄断，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在1498年呢，这个达伽马终于抵达了印度，然后直接采购到了香料，价格呢直接降了90%啊！荷兰人呢也随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用武力垄断了香料群岛，这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啊！当然了，也是啊，当时殖民主义的开始。香料贸易的历史告诉我们，贸易改变世界，但是贪婪也可能会带来灾难哦。
1: 是的，咱们再来看到人体免疫系统的大战。

0: 的残骸。那么嗜酸性粒细胞呢，专门对付一些寄生虫，释放一些化学物质，把寄生虫直接给打引号的毒死掉了啊。那么白细胞是怎样发现细菌的呢？人体的细胞表面啊，有一种叫做 MHC 的分子，就像是一个身份证一样，白细胞呢就会在身体当中开始巡逻。巡逻的时候呢，它会检查到每一个细胞的身份证，如果是自己人就放过，如果是外来者，它就会立刻发动攻击。但是呢，有些狡猾的这种细胞呢，这个细菌呢，它就会伪造自己的身份证或者是隐形，比如说结核杆菌就可以躲进巨噬细胞的内部，让白细胞看起来它完全看不见自己。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更高级别的免疫细胞出场了。
1: 白细胞战斗呢，还会释放细胞因子，这是一种化学信号，相当于球球。细胞因子会让血管扩张啊，增加血流，吸引更多的白细胞赶来保护你。这就是红肿热痛的发炎反应。虽然说感觉不舒服，但这说明你的免疫系统正在很努力的保护你啊。
0: 没错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像比如说我们经历这个感冒发烧的时候，你会觉得浑身好像特别的酸痛，然后感觉好像会消耗很多的体力，其实都是我们人体内当中的白细胞在战斗当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反应了啊，是你的白细胞正在努力的工作着。那么还有提到人体的这个抵御能力啊，就不得不说到抗体了。那么抗体是怎样精准的锁定到敌人的呢？如果白细胞刚才讲到的是巡逻兵的话，那么抗体就是一个追踪导弹啊，它会精准的锁定特定的敌人，然后一击致命啊。那么抗体呢，是这个一种白细胞，也叫 B 细胞，它制造的 Y 型蛋白质的分子，每个抗体的 Y 型顶端都有一个抗原结合点位位点，它的形状就像是一把小钥匙一样，只能匹配一种特定的锁。人体呢可以制造大概100亿种不同形状的抗体，每种抗体对应一种抗原，就像是一个拥有着100亿把钥匙的超级锁匠，就是我们的抗体啦。
1: 当一种新的细菌入侵的时候， B 细胞呢需要5到7天才能制造出对应的抗体，那这段时间就叫潜伏期。你可能正在发烧咳嗽，但一旦抗体被做出来，它就像追踪导弹一样，每个细菌身上可以结合大概1000个抗体，抗体把细菌绑在一起啊，形成抗原加抗体复合物，让细菌失去活力。同时呢，抗体尾部会发信号，召唤巨噬细胞赶来把细菌吞噬，这叫调理作用。那有些抗体呢，还直接在细菌的细胞膜上打洞，这叫补体激活。那细菌的细胞液流出，那细菌就死掉了。
0: 没错，最厉害的呢就是免疫记忆。当你第一次感染某种病毒的时候呢，病菌的时候呢 ，B 细胞花了5到7天才会制造出抗体，但是战斗结束之后呢，一部分 B 细胞会变成一种记忆 B 细胞，长期的存活，有的可以存活几十年的时间，就如同这个同样的病菌再次入侵的时候，这个 B 细胞记忆 B 细胞就能在24小时之内制造大量的抗体，你可能完全感觉不到你自己其实生病了，但其实它已经把这个病毒给消除了。这就是为什么人当得过一次，比如说像得过水痘之后呢，通常就不会再产生第二次得水痘的情况啊，这就是我们强大的抗体所产生的能量啦。
1: 那再来看到疫苗是怎样给免疫系统预习的。你打过预防针吗？小朋友是不是会哭鼻子啊？
0: 那太会了，尤其越是小的时候打的预防针好像越多。
1: 是的，那小小的针头其实救了无数人的命啊。
0: 疫
1: 苗的原理其实就像是模拟考，把假敌人灭活或者是减毒的病菌送入人体，让免疫系统预习，先制造抗体和记忆，当真正的敌人来了，免疫系统已经做过题了，就可以快速反应，把敌人消灭在萌芽状态了。
0: 没错啊。那么这个疫苗呢，其实刚才提到的有好多种啊，这个比如说灭活疫苗，把病菌杀死之后制成的，比如说像一些流感疫苗狂犬疫苗呢，就是这个病菌已死不会治病，但是能 激发免疫反应啊。还有呢，就是减毒活疫苗，把这个病毒的毒性给削弱后制成的，比如像麻疹疫苗啊、水痘疫苗啊，病毒其实还是活着的，但是毒性呢很弱，能够激发更强的免疫反应等等啊，还有好多的种类啊。细致的了解就会发现啊，这个人体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疫苗也真的是啊，不断的在更

0: 新不断的在适合啊这个现在啊应有的一些病毒怎么去消灭它。所以啊疫苗呢可以称之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啦。
1: 嗯，那其实呢这个在1980年啊这个天花就被彻底的消灭了啊，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被消灭的疾病。那天花呢曾经每年杀死大概500万人，因为疫苗它从地球上消失了。那脊髓灰质炎啊病例呢从1988年的35万例下降到23年的不到20例啊，消灭呢其实也近在眼前。那根据世卫估计啊，疫苗每年挽救大概200到300万人的性命，你打的每一针都是一个无声的守护者。
0: 没错啊。好了，今天呢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带着大家就一起分享到这里啦。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在小星星的时间跟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
2: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3: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2: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3: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2: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0: 此刻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刻，继续跟着小月在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说起经典的作品，很多人会想到儒家学派，说到儒家很多人会想到孔子，那么当然在之后你也一定会想到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孟子。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把孔子的仁发展成为了仁政的学说，也提出了像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要与民同乐。所以说孟子的思想学说就是著作孟子，也记载着孟子的言行，可以说呢这是一部对话体的著作，在历史上也是分量极重的。它的特点呢就是气势非常的充沛，而且呢雄辩而色彩鲜明。第二个呢就是善于用典型的事例比喻还有寓言来阐述这件事儿的道理。那么接下来呢在今天的斗人民时刻，咱们就一起来走进孟子的一篇名作当中。春秋战国时期呢战乱纷争，一个国家想要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发愤图强，不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所以在孟子当中就有了这样一篇内容，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他的撰写方式呢，也就是孟子和他的弟子之间的一些对话。每到新的一年开始，或者是新的一学期来开始的时候呢，很多的同学们都会为自己制定各种各样的计划，并且呢，会信誓旦旦地跟自己说，无论这一学期我遇到了什么样学习当中的困难，我都要不断地努力去突破它，因为这是对于我自己的一种考验。那么很多人都会用这样的一句来激励自己，那就是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而这一句呢，其实也就是这一小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中的流传下来的名句。那么今天呢咱们先来听歌，从歌声当中来回忆一下这篇的内容，然后我们再走进这篇论述当中。

在歌声当中有没有回忆起这篇全文来呢？刚刚演唱这首歌的呢是歌手也是演员许魏洲，那么他演唱的这个作品呢就叫做《天降大任》。我们一起跟着来回忆一下这篇原文，虽然不长，但是呢道理却很明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母之中，父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余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服饰，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只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在刚刚小月所说的内容当中呢，这是一篇原文啊。原文当中其实提到了很多非常有名的人，比如说这个尧舜禹的这个舜，还有呢交革，包括管夷吾和孙叔敖，这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那么这篇文章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启用了，父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启用，而交革也是从贩鱼卖盐当中被启用，管夷吾是从狱官手里被释放之后加以任用的，而孙叔敖是从海边隐居的地方被启用，那百里奚被从奴隶集市里买赎回来并被启用。所以你看，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

必定先要使他的内心痛苦，让他的筋骨劳累，让他饱受饥饿之苦，让他的身体消瘦，使他身处于困境之中，使他做事儿事事不顺。通过那样的途径，可以让他的心灵受到震撼，让他的性情更加坚韧起来，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人常常会犯错，所以才能改正，内心忧患，思想阻塞，然后才能奋起，表现在脸色上，流露在言谈当中，才能被人们了解。一个国家在内如果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外没有与之匹敌的敌国和来自外国的祸患，就常常会有覆灭的危险。而这样也就让人们知道了，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而安逸享乐就足以使人灭亡的道理。这一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选自《孟子·告子下》，是一篇论证非常的严密而且雄辩有力的说理散文。作者先列举了六位经过了贫困还有挫折的磨练而终于担当大任的这样的人的事例，证明了忧患是可以激励人发人深省的，而磨难可以促使人有新的成就。接着作者又从一个人的发展和一个国家的兴亡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论证了忧患则生，安乐则亡的道理，最后水到渠成得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结论。这篇文章呢，全文采用的是举例、历史事例和讲道理相结合的手法，层次非常的明显，而且呢是逐层的进行推进，使这篇文章呢非常的紧凑。另外，文章当中是多多的用到了排比句和对仗句，使得语气呢错落有致，又造成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也是有力的增加了这篇文章论辩的说服力了。好，那么今天既然说到这个内容啊，也提到了他的创作呢，还是跟儒家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孟子有关系的。那么孟子，你了解他吗？孟子呢，名轲，是战国中期的邹国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邹城。他呢，是继孔子之后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了。他曾经周游列国，推行他的仁政思想和王道主张。但是呢，由于当时诸侯国呢都在忙着战争兼并，他的观点就被认为是迂僚的、迂阔的，几乎呢没有人会采纳。孟子晚年的时候回到邹国，和弟子们著书立说，作《孟子》七篇，一共267章。而《孟子》当中呢，言语明白晓畅，又极富情感，具有磅礴的气势和强大的鼓动力量。他的作品当中呢，也是有很多的思想啊，可以说是为后人留下了更多的警示的。好了，今天的哆来咪就带着大家欣赏到这里。这首歌曲的演唱呢，天将大任，其实呢也是唱出了其中非常有力量的部分。那么在歌声当中，就一起再来聆听一下吧。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

0: 林碧霄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八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4000007101 4000007101。
1: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收听《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相听你。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

0: 又到了周四下午的2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梨园漫步戏迷同乐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武豪。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的节目串花里面我就听到小明说了这样一句话，世间的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我觉得这样的一句话放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合适。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和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也是有着非常深的缘分。早年呢，他就是我们梨园漫步的忠实听众了，在高中的时候听说就已经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了。首先呢，我们还是请今天的嘉宾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0: 欢迎周田，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小时候就开始听了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了，而他自幼呢就受母亲的熏陶结缘了戏曲，像4年级的时候因为韩再芬的碟片踏入了戏曲的大门，初二的时候呢又开始拜师去专攻越剧小生，如今呢在上戏攻读戏曲导演的硕士，他有着

0: 粤剧打底，后来呢又在昆曲的路上继续精进着，从昔日守着收音机听戏的小听众变成了如今走进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嘉宾。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跟着周田的脚步来细数他一路逐戏的成长岁月，共同品读粤昆双韵的别样风华。再次欢迎周田。说起周田跟戏曲的缘分啊，同时有着粤剧和昆剧这两个剧种共同的滋养，所以想问一问，你是先结识哪个剧种呢？
1: 我先听的是粤剧。
0: 哦，先听的粤剧，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喜欢上粤剧的呀？
1: 其实在粤剧之前呢，我一开始听的是黄梅戏，就是四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在那个商场买回来六盘孟丽君的那个碟片，真的印象特别深刻，太帅了，就是给我打开了女小生的大门。
0: 哦，你妈妈买来了六碟孟丽君的碟片，这个是买来自己看的还是买给你看的呀？
1: 我一开始以为她是给自己看的，然后后来我妈妈说，就是带你看的。
0: 哦，妈妈专门买给你看，当时你多大？
1: 我当时11岁左右。
0: 11岁的时候，当时看了孟丽君的这样的一个碟片，看了就入迷了吗？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年纪小，会不会觉得看不懂呢？
1: 当时觉得自己都懂了，但是我后来在回看那个碟片的时候，发现其实里面有很多成语啊之类的，小时候是没明白的。
0: 其实小的时候去看跟现在看我们都能看得懂，但是看到的层次，看到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
1: 对，
0: 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没有看过戏曲的朋友们，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我看不懂，我听不懂，其实都是一个误区了。我们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认知水平，我们的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所感兴趣的或者是不同的内容。而当时啊，其他小朋友应该看的都是动画片吧？
1: 对，是的，当时我隔壁是我同班同学，他喊我去他家就看哆啦 A 梦。
0: 那你看，你觉得对你来说，你更喜欢看这些动画片还是看这些戏曲呢？
1: 动画片也喜欢看，但是其实是在看戏之前更喜欢看动画片，看猫和老鼠啊，奥特曼都喜欢看，但是自从看了戏就不看动画片了。
0: 哇，作为一个小朋友，先是喜欢动画片，但是看了戏曲之后突然就觉得好像动画片没这么香了。
1: 对对对，是的。
0: 那在小朋友之间大家一起交流分享的时候，大家都在聊动画片，而你关注戏曲，你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你很特别？
1: 会有一点特别的，但是大家还是蛮这个支持我的，大家都会觉得很有意思。
0: 大家会不会觉得你特别厉害？
1: 应该会吧。
0: 那当时啊，你看了这样的戏曲并且爱上了，那是当时就决定了，哎，我想要学习戏曲吗？
1: 当时就只是欣赏，然后就爱自己唱。我更小的时候看电视剧呢，就比较喜欢学唱那个片头曲片尾曲，然后看了戏之后就是开始学唱段。之前那个六盘的孟丽君我是基本上可以从头唱到尾。
0: 哇，六盘的孟丽君的碟片你可以从头唱到尾？
1: 现在忘记了。
0: 现在已经忘记了。不像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要去做一个决定，我要去学习戏剧，你当时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过程，而是在看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就已经学会了，就已经会唱了，并且能把这么多的唱段都唱下来。虽然说现在忘记了，但是我相信当时那段时间的经历，那段时间的记忆，在你后来的戏曲道路上一定也给了你很多的能量，或者说是积累和帮助了。
1: 对的对的。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继续的在戏曲这条路上再次深耕，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1: 就是初中的时候，我初一那会儿就开始特别喜欢王君安。我相信这个很多粤剧的观众应该都非常喜欢王君安这位白马王子，真的很帅。
0: 在初一的时候又爱上了粤剧的王君安，是不是从一开始你在看戏的时候没有什么行当的太多的这种意识，但是开始关注王君安之后就突然觉得哇，小生好帅啊。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你是看了王君安老师之后就想要学习小生吗？
1: 就开始也是开始学唱，然后最后觉得哎呀，自己唱已经不够了，然后就想跟老师学，然后当时是我妈妈在 那个网络上面找到了南清月陶丽艳老师那里，
0: 南清月的陶丽艳老师，
1: 是的，是的。
0: 那陶丽艳老师，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很熟悉，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啊？像我们很多业余的小朋友想要去学习戏曲，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怎么样去寻找一个老师呢？因为大家会觉得，好像学戏曲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大众，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渠道，没有办法进入到戏校这样的地方去学习。那给大家一些方式方。

0: 法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吧。
1: 就欢迎大家关注陶迪燕老师的微信那个视频平台南青月，里面有陶迪燕老师的联系方式，有他的电话。
0: 那像我们其他剧种的朋友，或者说在其他城市的朋友，很多尤其是小朋友，他们想要去学习戏曲的话，你有没有一个推荐的方式能够去找到一个老师呢？
1: 那就是应该是每个城市，江浙沪这边应该粤剧的稍微多一点，就是有一些院团会开放一些普及的那些班，然后有些民间的老师其实教的也是很好的。
0: 对，很多的院团会有一些像，尤其是暑期快要到了嘛，暑期会有很多的这种科普的班，都是很厉害的老师在教大家。而民间也是有很多高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你既然已经喜欢戏曲了，在你去观看的这个过程中，在你接触他的过程中，你就会慢慢的认识到这些老师的，而且也能够帮助你在了解的过程中知道自己更喜欢哪个剧种，更喜欢哪个行当，我想要去学习什么。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你呢，非常幸运的遇到了你的陶老师。
1: 是的。
0: 那说起你对于粤剧的这样的一个缘分啊，真的是从小就受到粤剧的影响和熏陶，并且呢非常喜欢王君安的引派粤剧的艺术，能不能给我们来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王君安，他的唱腔，他的表演的魅力究竟在哪些地方，你个人的见解当中。
1: 最大的一个优势就觉得是真帅，太帅了，雌雄莫辨的那种帅。我现在还记得我高一的时候去看王君安老师的《柳毅传书》和《柳永》当时是在南京人民大会堂连演了两天，看完戏出来，我就听到有两位姐姐在那里聊，说刚才是男生吧，我就说是男演员，不，然后另外一个说是女演员，是女生，就是真的是太帅了。
0: 甚至有人还觉得如果真的是男演员来演，可能演不出这种帅气来，有时候男演员把握不好这个分寸，可能就会显得油腻，你觉得认同吗？
1: 就是粤剧是这个女小生占主流吗？
0: 那粤剧女小生占主流，你说到了王君安老师他的帅，这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形容。而你现在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戏曲专业的学生啊，
1: 不敢不敢，
0: 可以来从更加理性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你觉得王君安老师他的这个帅究竟来源于哪些角度或者方式方法层面呢？
1: 那不得不说就是长扮相，那这就还有一方面就是气质。气质唱小生呢要有书卷气。然后气质要干净，就是让人一看啊就觉得想接近想靠近，然后还要有一点点喜感，我认为是
0: 有一点喜感，有一点干净，有一点书卷气，就是一个非常既帅气有点可爱的形象。
1: 对对对，
0: 既然说到了这样的一个经历，说到了王君安老师，我们也可以来听一听他的唱段，尤其呢他也经常来南京演出，他跟我们南京的陶琦老师也曾经共同表演过桃花扇的这样一个片段，我们就来一起来回味，一起来欣赏，我们来听一听王君安和陶琦在我们江苏中秋戏曲晚会上合唱的桃花扇选段，一起来听。

0: 哇，太美了！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王君安和陶琪演唱的《桃花扇》的选段。我们在欣赏的过程当中啊，今天我们的嘉宾周同学也在旁边感叹，哇，唱的真的是太好了。那你作为一个粤剧的爱好者啊，从小就学习粤剧，听粤剧，唱粤剧，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刚刚演唱的这两位？我们的非常知名的一位呢，是你从小就非常喜欢的王君安老师，一位呢，作为一个南京姑娘也非常熟悉，是你的老乡陶琪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二位吧。
1: 王君安老师呢是著名的影派小生，是跟着太先生尹桂芳先生这个学习的，在福建芳华学习。陶琪老师是南京人，学的是元派。

0: 我之前还听说过，说陶喆老师是去苏州还是去上海去拜特地拜访的袁雪芬老师，跟袁老师学的院派。
1: 那作为一个粤剧的戏迷，能不能在你的视角给我们其他剧种或者是其他的戏迷来介绍一下你眼中的这两个派系他们的特点？
0: 我觉得影派的特点呢，就是非常的糯，像糯米一样，我老师也是这么教我的，要很柔。但是其实呢，他影派也不能一味的那样糯，就是在要在柔里面要唱出筋骨来。
1: 非常的这样具体的描述啊，糯，非常的糯，但是同时呢要有筋骨。
0: 对，
1: 那原派呢？你觉得
0: 原派？陶喆老师的原派就是喉音是很有特色的。我妈之前就讲陶喆老师的唱像沙瓤西瓜一样甜甜的，我妈妈特别喜欢陶喆老师。
1: 哇，都是用食物，一个是糯米一个是沙瓤西瓜。
0: 是的，
1: 今天真的也是在节目当中啊，不仅是饱了这个耳福，也是饱了口福了。其实我在听的时候也会觉得，我们往往在一个刻板印象当中说起粤剧就是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婉转，但是我就发现啊，在听二位的唱腔当中，就像你说到的影派它是有筋骨的，包括陶喆老师他在桃花扇当中的很多唱段，我发现是非常的有力量感的，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粤剧就才子佳人一定都是非常的温柔婉转，它其中也是有它的力量的。
0: 像桃花扇也是一个家国情怀的戏。
1: 是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你第一次走进剧场当时看的就是王娟和陶琦的戏吧，
0: 柳毅传书。
1: 哦，看的是柳毅传书。那这样的一部戏你喜欢吗？
0: 太震撼了，真的是，当时是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外婆一起去看的。太震撼了。
1: 以前都是通过碟片通过电视，
0: 对，
1: 或者通过听广播的方式来听戏，那这一次走进剧场你觉得还有什么样，除了一个震撼的这两个字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非常具体的一种感受还记得吗？
0: 就是在柳毅传书里面，王娟老师呢他唱竹派。因为是南京越剧团朱水昭先生的代表剧目，然后大家都开玩笑说王娟老师唱的是笋派。王娟老师自己也说，因为竹字头嘛，竹派是竹字头，下面加上银，正好是一个笋字。
1: 哇，非常的有意思，笋派又出了一种食材了。那你觉得这样的一种描述带着一点玩笑啊，那你觉得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派别，他们之间跨派别的去演唱，你觉得王娟老师演绎的怎么样？
0: 非常的好，我觉得很好听。
1: 非常的好听。那在这一次走进剧场之后，是不是就一直在扎根在剧场当中了？
0: 是的是的，后面就经常去各个剧院看戏，我这个考的高中甚至就是为了，说出来感觉就非常的声色犬马，就是靠近紫金大戏院和江南剧院。我当时高中考的是南京三中。
1: 哦，南京三中考进这里真的是为了靠近剧院呢？
0: 还有就是离陶喆老师近，当时在那个四条巷。
1: 哇，那真的是很爱戏了，为了戏曲就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哎，我要找一个离剧院近的学校。
0: 对，
1: 就是现在的很多这样的大学生可能会去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哎，我想在这个紫金大剧院门口租个房子。甚至我经常看到有戏迷在群里面就问说，紫金大剧院旁边的房租贵不贵啊？而没想到你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觉悟了。
0: 是的。
1: 那当时你是只看粤剧吗？
0: 我当时粤剧也看，还经常看西剧，因为江苏省演艺集团还有戏剧团，当时在南博的小剧场，当时票价非常的优惠，是楼下30块钱，楼上20块钱。更早的时候楼上是免费的，就是预约，在那排队领票。
1: 当时看粤剧和西剧，那你看西剧的时候会觉得跟粤剧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吗？作为一个我们江苏的本土的一个剧种的，
0: 我觉得他们在那个咬字上面还是比较接近的。我因为听粤剧熟悉，所以听西剧感觉入门很快，主要是在唱腔上面，我感觉西剧整体的唱好像要更放出来一些。
1: 但是同样是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0: 对对对，
1: 都是受着江南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0: 是的。
1: 那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要去学习西剧啊？
0: 我当时也就自己学着唱了一些。
1: 真的是无戏不看无戏不唱啊。那么在真正的跟着陶老师陶丽艳去学习之后呢，其实你也在这样的戏曲的道路上去专业的受规范的训练了。那当时呢就开始决定了，哎，我要唱小生吗？
0: 对，是的。
1: 那你还记得自己当时第一支学的曲子是什么吗？
0: 我第一支学的是沙漠王子算命，是陶老师给我

0: 你觉得这样的一支曲子好唱吗？当时学的时候跟你平时自学你觉得区别大吗？
1: 我当时觉得挺好唱的，但是回头再去琢磨的时候才发现真的是每个细节要把握到很不容易。
0: 就当时其实过程中会觉得很顺利，但是真正回望过来会发现自己一路一直也在成长，一直在不断的精进着，那个过程因为太顺利了，可能当时都没有感觉到自己其实一路走来有这么多的改变和进步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上半段不妨在最后呢也给大家来分享一段粤剧的唱段好不好？你今天给大家要分享的是哪一段呢？你来给大家做一个演唱。
1: 我今天唱的是尹小芳老师的代表作《张与竹海》当中的《闯海》的前半段。
0: 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这样的一个唱段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者特色呢？做一个导赏好不好？
1: 好的。闯海这一支呢用的是四弓腔，是粤剧比较早期的唱腔，非常的欢快活泼，这个其实它的小腔控制起来还是蛮难的，就希望大家包涵。
0: 好，那我们就听一听你的小腔控制的怎么样，也让陶老师来检验一下你的学习成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2: 小姐呀小姐，你怎么玩动来呀？

唱得太好了，非常感谢周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演唱。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他跟戏曲之间的那些故事，尤其呢是他后来接触到昆曲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跟大家继续分享，不要走开哦。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4: 欢迎收听《梨园漫步》。
5: 关注梨园动态。
6: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7: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5: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8: 人逢喜事精神爽。
4: 梨园大舞台。
5: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
9: 周四下午的2:31，继续今天的梨园漫步。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是一位豫剧昆曲小生的票友，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导演专业在读的硕士生。他的名字呢，叫做周田。他从小呢就伴随着粤剧等等各种剧种的声音呢不断的成长着，从小就自学戏曲，后来呢也跟随着南清乐的陶丽艳老师去学习粤剧的小生。在中学的时候，他就决定啊，要为了离剧场近一点，为了离粤剧近一点，选择了一个中学。而后来呢，进入了大学阶段，当时有没有因为戏曲影响到了你的这样的人生的决定呢？
10: 也是的，我那个本科的时候选的是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9: 嗯，本科选择了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上一期节目我们的嘉宾也是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然后他就说到呀，在他的学校这个名字听起来，别人问起来说我是戏文专业，别人都以为是写戏曲的，但实际上好像据说呀跟戏曲的关系没有那么大。那在你们的学校是这样吗？
10: 我们也是的，我们是以戏剧和影视为主的，戏曲呢据说以前有戏曲史相关课程，但是说同学们都不去听，然后那个课就取消了。
9: 哇，那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是不是觉得非常可惜和遗憾？
10: 对，非常的难过。
9: 有没有一点点不甘心，所以决定了你未来要继续的读一个戏曲相关的硕士呢？
10: 对，是的，我就去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戏曲导演专业。
9: 嗯，从戏文到导演的这样的一个跨度啊，你觉得对于你来说难吗？
10: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因为一开始呢欣赏，然后自己呢去写一些评论，包括这个剧本的研究。
9: 嗯，
10: 但是真的要把一台戏做出来真的太不容易了。
9: 是的，尤其呢你本身作为一个戏迷，对这个戏曲它是非常热爱非常敬畏的。
10: 嗯，
9: 所以这个时候从一开始小的时候作为一个欣赏者，后来到了一个学习者演唱者，现在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份又要跳转到了一个还有本科阶段的这样的一个编写，

0: 到硕士之后呢，又要做导演，我相信这样的一种视角的转换和身份的转换，一定也会有非常多的感悟。你觉得你自己在这几个身份当中，你觉得哪一个你是最擅长的？
1: 我觉得我最擅长的还是演。
0: 最擅长的还是演，那你觉得哪个最难？
1: 最难的真的就是导戏，太难了。
0: 嗯，我们很多朋友啊，平时看戏、听戏，然后还经常会对各种戏的这样的导演去做点评和批评。
1: 是的。
0: 那你来说一说，你作为一个从业者或者说学习专业相关的同学来说，你觉得导戏它难在哪里呢？
1: 就是你首先要看得多，你会的东西多，你才能去上手，才能去操作，你要把那个身段排出来。这只是基础的内容，你最重要的是要把矛盾冲突建立起来，我们老师每次说的最多的就是你的矛盾呢，你的这个戏剧冲突呢，你的抓手呢，我就觉得哎呀，找不到，真找不到。
0: 这首先要多看戏，要多懂戏。我发现常常呢，大家有时候对一部剧好像不那么满意的时候，就会说这个导演不懂戏。那你觉得作为一名戏曲导演，这个懂戏到底得多懂，或者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接触了解戏曲呢？
1: 我觉得最好的是呢，最好能够你熟悉这一个剧种，然后做出有剧种特色的甚至是剧团特色的戏。
0: 我觉得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经常呢，我们会有一些其他行业的或者说其他剧种的导演来导不同的剧种，这个时候呢，有时候就常常会遇到观众不买账的情况。
1: 对，观众会觉得千篇一律，都是一个风格。
0: 对，就是要么就是都是导演你个人的风格，或者说你把这样的一个剧种导演的好像另外一个剧种一样。
1: 是的。
0: 所以呢，可能在你看来啊，觉得我们在作为一名导演的时候，首先还是要尊重这个剧种它本身的特色。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你也给大家演唱了，并且在刚刚说到了你进入这个研究生阶段啊，去开始学习戏曲导演。其实说起戏曲导演，我们能聊的真的是太多了，大家一定好奇的也很多。但是我非常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在应该是在硕士阶段吧，开始又接触到了昆曲这样一个剧种。
1: 对，是在我研一下学期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让我去参加校园版牡丹亭的训练。
0: 哇，校园版牡丹亭的训练，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我相信很多大学生在看到的时候都觉得无比的羡慕。
1: 是的，
0: 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就是这个项目是东南大学申办的国家艺术基金，然后就是招收全国50名高校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博士生，去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去传承青春版牡丹亭的精华本。
0: 面对全国，只要是大学生，大家都可以有机会进入到其中，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哇，真的是太好的机会了！我每次听到的时候，我都会感叹，为什么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活动呢？
1: 真的是太幸运了。
0: 真的是很幸运。同时呢，我觉得也离不开你本身的积累。相信面向全国，尤其是青春版《牡丹亭》这样一个大 IP 在这里，一定有很多的同学们都想要来学习。而你能够成为这50人当中的一员，并且成为了其中的主角柳梦梅，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虽然说你在此之前可能不会唱昆曲，没有学过昆曲，但是越剧一定也给了你很多帮助吧？
1: 是的，是的，就越剧的基础呢，就是至少我说就是能唱。身段也会一些，就感觉上手起来稍微就是快一点点。
0: 上手起来快一点，因为我们戏曲的很多这样的基本功的东西它其实是相通的。然后呢，说起来戏昆曲它也是百戏之师嘛，我们的很多剧种也受到昆剧的影响。而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呢，反而越剧又成为了你学习昆曲的一个营养的汲取，又成为了你学习昆曲的一个奶娘。所以我相信你学习昆曲的时候也会觉得，哎，好像比别人更快一点，更顺利一点。但是这个过程中一定也会遇到不同剧种之间的一些难以调和的一些习惯的问题，反而可能会比别人更吃力的地方，是不是也有呢？
1: 确实是的。我当时其实我心里面是很没底很慌的，我就很担心我越剧味重，再加上我觉得我身段，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去跟陶健老师学呢，后来本科因为学业啊又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就觉得还是有所欠缺，就感觉我是不是在唱越剧，我唱的像不像昆曲。然后还有一点非常让我当时很苦恼的就是

0: 是昆曲的叫板跟越剧的这个叫头，它完全是相反的这个音调。
1: 嗯，究竟相反在哪里？能不能在节目里面给我们示范一下？
0: 好的，好的。就因为呢，越剧是板腔体。
1: 嗯，
0: 它这个每段唱前面有过门。
1: 嗯，
0: 所以说它前面念的时候呢，它就会往下降。就像刚才我唱的那个《闯海》，前面是你怎么晚不来呀？往下去，
1: 这是往下走的。那昆曲呢？
0: 对对对，昆曲因为它是曲牌体，它没有过门，它是要你要叫一个扬上去的，你才能起唱。
1: 嗯，
0: 所以说，就比如说，梦中之情怀意，你要上去，你才能叫起来。我当时学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越剧的习惯，我会梦中之情怀意，我就下去了。
1: 哦，听起来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细微的区别啊！如果不是说对两个剧种都很熟悉的人，可能不太容易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差异。那你相信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也常常问同学、问老师，我这个越剧味重不重？那大家的反应怎么样呢？
0: 嗯，

0: 这个问题，就会觉得哎，好像经他一说确实有点像。
1: 是的，
0: 我觉得大家说了不算。今天呢，我们既然来到了立约漫步的直播间，刚刚也说到了你进入了高校版牡丹亭的学习，并且真的是在舞台上面表演了，同样也是这样的一段昆剧的演唱，到底有没有越剧的味道，好不好？
1: 大家包涵。
0: 那今天要给我们唱的是哪一段呢？
1: 唱的是青春版牡丹亭幽构当中的最后一支曲子，双棹入江泛金风。
0: 幽构当中的最后一支曲子，那其实他的演唱一定跟我们平时最熟悉的那几支，像是那个山桃红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柳梦梅的演绎区别还是很大的。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在演绎这样的一段的时候，老师啊或者同学们都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情绪来表演的呢？
1: 就这一支是进入了这折戏的高潮了。就是我们老师讲后面就步入正题了，就是要把情绪情感都顶上去，而这一段它又很长，所以每次唱到后半段都觉得很喘。
0: 每次唱到后面都觉得很喘。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你给大家演唱的牡丹亭幽构的选段，我们一起来听。

0: 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牡丹亭》优购当中的选段，也是周同学在我们的高校版《牡丹亭》当中所学会的其中的一支曲子了。那你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中还学会了哪些呢？
1: 我们是精华本的四折小程序都学了，惊梦、延怀、优购、回声四折。
0: 那这四折戏你最喜欢哪一折呀？
1: 我最喜欢我演的延怀一折。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这一折呢非常有书卷气。因为它是，就虽然我们这一版把那个惊梦放在了延怀的前面，唐先祖的原著是延怀在惊梦前面嘛，但是老师们还是很重视，说这是柳梦梅第一次正面出场，所以每次演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自豪的，每次唱出那个散版的河东旧族柳氏名门醉，我就觉得非常自豪，
0: 非常的自豪。
1: 是的。
0: 那大家的反馈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也给你提出一些很多的建议，会让你觉得哎很有用，或者我唱得越来越好了？
1: 对对对，同学们还是夸我为主。
0: 大家夸你的点都在哪里？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的学习过程其实也会给我们很多朋友一些指引嘛。那你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也会遇到过什么问题，后来又解决了，唱得越来越好？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一开始唱昆曲的时候也是感觉我用本嗓比较多，因为越剧都是用本嗓唱的嘛，然后昆曲它那个发声不一样，需要用到更多的假声，然后女小声的话是混声多一点，就感觉好像越唱越上去了，再加上跟乐队同学的磨合，跟着笛子一遍一遍的练，感觉自己的高音好多了。
0: 高音比以前更好了。而同样是小声行当，昆剧的小声呢它用到的假声会更多一点点，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你当你去表演完我们的高校版牡丹亭，去练习完之后，你再去唱越剧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跟以往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就感觉自己唱起来高音能上去了。
0: 高音能上去了，
1: 很惊喜。
0: 那或者在我们的表演或者在身段方面呢，会不会给自己一些改变？
1: 确实是的，就是昆曲这个很规范的表演呢，就是让我演越剧感觉好像比以前更帅一些。
0: 比以前更帅。我发现你提到这样的我们这个戏曲，提到小生这个行当，总是会用帅这个字。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也发现其实我们很多专业的戏曲演员，尤其像是越剧等等其他的剧种，很多的专业演员也会去学习昆剧，或者去拜昆剧的老师。能不能给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1: 因为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嘛，它的这个表演的一套程式，它的是非常的规范的，非常的古老，就是它成体系，让大家去学了，然后去反哺自己的表演，反哺自己的那个剧种，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很多都我经常会听到大家说去反哺啊，那我就很好奇，究竟是在哪些方面？就是其他的剧种就没有这么多的规范吗？那其他剧种本身没有这些规范的时候如何表演？那能够被反哺之后又是怎么样去表演呢？你因为亲自去感受了之后，一定也会有自己的理解吧。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因为学的多，越学越多，就包括呢，有一些地方戏，它其实也是很好的，就是大家互相交流。
0: 对，其实更多的是互相交流，只不过因为昆曲它成型的比较早，大家学习的更多，所以呢，其实虽然说戏曲是有派别、是有剧种之分的，但是互相学习特色是不分的。就像是昆剧的柯军老师，他也曾经学过豫剧的李树建老师的唱腔。那像我们的梅兰芳大师，他也跟豫剧的马金凤学习过。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剧种之间虽然是有着特色的分别，但是也是可以互相去汲取养分的。而你受着昆剧和越剧的共同的养分呢，如今呢也是在戏曲行业开始
2: 管子按照音高的顺序排列固定在一起。而这种乐器甚为古老，像欧洲、我们亚洲还有美洲都有古早的发掘发现。材料呢排箫有石制的、陶制的、木制的、金属、竹还有芦草等等多种，因为它特有的悠扬质朴的音质，而近年来被流行音乐以及新世纪的音乐大量采用，成为广受欢迎的乐器。排箫就是排箫，那为什么叫纯音排箫呢？纯音或者说原音，它就是指原声乐器所发出的自然的琴声。

0: 原因在线，制作录音也是绝对不含更多的添加剂，乐器历历在目，真实无比，渐渐玲珑浮凸，而音乐内容也是空前的丰富，既有令人击节起舞的乐曲，也兼有摄人心神的旋律，演奏的指法拨弦技惊四座，令人惊叹。我想在今天的纯音排箫音乐专题当中，其实除了纯音乐曲纯乐的分享和昨天一样啊，还有一个就是和昨天的竹笛演奏一样，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大多也都是一些广为人知的世界名曲，不是那种古典音乐，而是在一定意义上雅俗更赏雅俗共享的，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着较高知名度的一些乐曲。风从东方来，刮起耳朵听直播的同时，别忘了继续可以动动手指参与今天大蓝青来舞的互动，在风从东方来直播帖之下留下你的音乐心情吧。
1: 岁月的声音，生命的恋歌，情怀不老，经典动听。
0: 情怀不老，经典动听，纯音排箫。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到的是第一曲《舒伯特小夜曲》，这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的，在欧洲音乐史上有着歌曲之王的称誉的舒伯特的作品。当时的民间传说认为说，天鹅将死的时候会唱出最动人的歌，而维也纳的音乐出版家哈斯林格在舒伯特逝世之后不久发现了他未曾问世的作品，认为他去世前半年所写的14首歌当属动人的绝笔，于是就将他们汇编成集，以《天鹅之歌》命名出版，其中的第四首就是这曲《舒伯特小夜曲》，是1828年用雷布斯塔布的诗谱成的。小夜曲，这是舒伯特短暂一生当中最后完成的独唱艺术歌曲之一，同时也是他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此曲选用了德国诗人莱尔斯塔伯的诗谱曲而成，我们当然听到的就是《天鹅之歌》的第四首《舒伯特小夜曲》。

舒伯特小夜曲，优美如诗如梦，听得好像我真的要睡过去了，但是不行。这首歌曲其实原先在它是属于一首原声的歌曲，1828年舒伯特临终前半年完成了14首艺术歌曲的创作，维也纳音乐出版家把它汇编成了天鹅之歌声乐套曲出版，曲艺临终绝笔。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套曲当中的第四首，歌词改编自莱尔斯塔伯的抒情诗，其中原诗当中有这样的句子：我的歌声穿过黑夜轻轻飘向你，成为全曲的核心意象。舒伯特在病重期间仍然坚持创作，将德国诗人的诗歌的缠绵意境和自身对生命的热爱紧紧地融合在这一曲当中。歌曲改编的声乐版经典动听。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分享的这同样最广为人知的也是一首歌，是哪首歌呢？我相信看过电影《音乐之声》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孤独的牧羊人》。这在电影《音乐之声》当中作为插曲出现在音乐教师梅利亚和特拉普家孩子们为了迎接男爵夫人而表演的木偶剧的场景当中。这首歌曲采用了约德尔调的演唱技法，中文版呢是由陆新桥填词，徐一鸣编曲，最早也是我们中国的女中音歌唱家罗天婵完成了首唱，后来程方圆翻唱成经典。阿斯卡汉默斯坦作词，理查德罗杰斯谱曲，孤独的牧羊人。

轻松欢快诙谐幽默的孤独的牧羊人，这首歌曲在音乐之声电影当中作为插曲出现，和雪绒花、哆瑞咪等等一样，都是我挚爱的插曲歌声。玛丽亚和孩子们为男爵夫人表演的木偶剧，最初呢这首歌曲在我们中国传唱开，也是因女中音歌唱家罗天婵完成了首唱，后来经过她的指导，程方圆翻唱演绎。歌曲也是由美国乡村音乐风格运用真假声快速转换约德尔唱法而出名。那这首歌曲今天既然我们听到纯音的排箫，接下来我想该排箫出场了，我们来听听排箫来演绎的这首孤独的牧羊人的纯乐版。

虽然同为孤独的牧羊人，但是你看排箫所带来的演绎的这种意境却如同禁忌之声。因为排箫为多管的吹奏乐器，所以其实它和竹笛啊，比如说和我们的民族乐器二胡啊、唢呐等等都完全不同，就像每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一样，乐器也自有它的性格。排箫的性格特质，听了这两曲之后你也有自己的感触吧，清冷悠远，所以他擅长演绎抒情自然或者是民族风格的旋律，也常常见于像新世纪新古典或者是环境以及冥想心灵舒压的音乐。继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老鹰之歌。这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三曲《阿兰蒂斯之恋》。

0: 当你遗忘了自己
1: 20岁的样子，
0: 民歌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也在乐声当中和各位暂别，稍事休息，半点回来，我们继续在今天的江苏文艺广播午后3点到4点和你共同分享纯音排箫，稍后见。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下一曲，接下来的这一曲叫做《天堂之泪》，我们共同感受这颗眼泪，这颗来自于天堂的眼泪，它穿越时空的思念、哀伤当中的无限的温柔和慰藉。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四
1: 风从东方来。其实我们今天听到不管是纯音排箫还是昨天的纯音竹笛，你觉得它能不能归类进我们之前在90年代八九十年代曾经流行一时的所谓轻音乐呢？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它舒缓我们的身心，它不是那么的剧烈，引起我们强烈的一个情感的波动，它轻轻悠悠的，好像是那种情调音乐。情调音乐当然更多的也指流行音乐啊，准确的概念应该说是商品音乐，就是说以盈利为目的创作的音乐当中的器乐作品，不包括像摇滚乐啊、迪斯科等等节奏强烈的音乐。那情调音乐、轻音乐，它用通俗的方式诠释乐曲。昨天的纯音竹笛，今天的纯音排箫，他们所演绎的都是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的经典的名曲，有些呢是经典的歌剧，有些是舞台剧的片段，然后用纯乐的方式，用纯乐器的方式来演奏。它的来源可以是原创，也可以是对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或者是民间音乐进行改编而成。轻音乐一般也有小型乐队加以演奏，比如说结构简单，明快，旋律优美，它可以营造温馨浪漫的情调，带有休闲的性质。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午后，刚刚来上节目的时候我还有点昏昏沉沉，导播告诉我说去吧，待会儿节目一开始你就来精神了。没错，在音乐当中，其实它就算是给予我们一种可以催眠的功能，那我们也愿意得偿所愿，这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哪怕你在乐声当中安然入睡。轻音乐它起源于一战之后的英国，在20世纪中后期达到了鼎盛，在20世纪末它渐渐地被新纪元音乐取代，但时至今日尚有一定的影响力。它所具有的韵味和美感，既不同于那种高深的需要我们正襟静听的古典音乐，它也不同于广泛的流行音乐。它动人的旋律、优美的和声、新颖的配器、丰富的音色、浓郁的浪漫情调，都给我们带来全身心放松的感受，产生它特有的美感。那么接下来轻音乐当中的纯音排箫，我们将继续分享的是沙巴女王。这同样是一首优秀的抒情类型的轻音乐，它是以旧约圣经当中的神话和传说中的古代阿拉伯沙巴女王和著名的以色列英明君主所罗门王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为主题，把它置于现代背景下创作的一首音乐。原曲呢是由法国歌手米歇尔·劳伦特

在1967年创作，两年之后由法国的雷蒙勒菲夫乐队重新改编，演出之后广受欢迎，并且在全球迅速流传，旋律轻柔浪漫，优雅伤感，我想尤其对于曾历经过爱恋伤感的人更加容易触动心扉，浮想不尽。

0: 声音，生命的恋歌，情怀不老，经典动听。
1: 情怀不老，经典动听。各位，我们接下来分享的致爱丽丝，我想你一定用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不同乐器，甚至是不同的乐队来演奏过不同的版本吧。致爱丽丝，这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创作的一首独立的，原来是钢琴小品。贝多芬在去世之后，他的作品并没有收录这首乐曲，但是后来呢，也是1867年德国音乐家诺尔在特蕾莎马尔法蒂的遗物中发现了手稿，并且在斯图加特出版时误写了标题为《致爱丽丝》，此后这首乐曲广为流传。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乐曲背后的故事或许更加深入人心。在1808到1810年间，年近40岁的贝多芬，他教了一个学生，名叫特蕾泽马尔法蒂，也就是特蕾莎马尔法蒂这个女学生，并且对她产生了好感。有一次心情非常愉快舒畅之时啊，在此情境之下写了一首 A 小调巴加泰勒的小曲赠给她，并在乐谱上题写献给特蕾莎。

1810年4月27日， 为了纪念这样的字样，之后乐谱就一直在特蕾莎那里，贝多芬并没有自留底稿。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窖，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
3: 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又和很多的新朋友老朋友见面啦。今天很高兴啊，虽然来到直播间的是文飞的一位新朋友，但是刚才在我们直播开启之前已经跟我们今天这位嘉宾聊得非常投机了，而且呢聊了很多关于嘉宾领域的问题和内容，都是特别吸引人的。话不多说，就先赶紧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会客厅的

0: 这位嘉宾，我们的黄强老师，先请黄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黄强。那么第一次来到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直播室，所以非常高兴。那么能与著名的主持人一起共同做节目，我也感到荣幸。那么也希望节目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的观点、新奇的内容以及新奇的话题，让大家对这个话题更感兴趣，能增加一些知识点，甚至能够将来使这些知识变现，那么提高你的经济收入，就改善你的生活。
0: 黄老师太棒了，一下子说到很多大家的痛点啊。黄老师也是一位特别可爱的人。那么在跟黄老师聊之前呢，先为大家好好介绍一下黄老师。可能很多朋友呢对黄老师非常了解了，当然也很多新朋友可能是第一次认识黄老师。那说到黄强老师呢，是江苏开放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呢服饰史、明清小说，包括置业经济史，就刚才我们聊到古人买房子这块，
1: 对，古人买房子
0: 特别擅长的是中国内衣史的研究，还有金瓶梅服饰研究。另外呢，我们的黄老师也有中国内衣史研究第一人之誉啊，已经出版了著作23部。刚才前面我们也在说到，还有5部正在路上。
1: 这是指已经签合同的，就是基本是敲定的。那么其中4本已经交稿了，还有1本正在写。
0: 哇，真的是太高产了哈。那么说到黄老师呢，他的中国服饰画史欧洲中文版、英文版也即将出版了。同时呢，黄老师首创了多维服饰考据的方法论，深耕古装剧服化道纠错和美学解读。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也会说到一些特别热播的一些古装剧，能给大家说到里面的一些服道士的 bug 是吧，就是小错误了。
1: 对，
0: 特别有趣哈。另外呢，黄老师还搭建起了传统服饰学术研究和影视文艺创作的一个桥梁，守护中华服饰文脉的正统传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和黄老师一起走进古人的生活当中，来好好的拆解一下古人的吃穿住行哈。看到这本书是黄老师今天带来的《衣冠简朴古风存》，这是黄老师最新出版的一本书。
1: 5月份刚刚上市。
0: 能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
1: 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服饰通史的概念，就是把古代的服饰啊，从上古到清代，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多数服饰历史是卡到清代，有的是跨到民国，一般不做到现代、现当代。现当代因为怎么讲呢？因为现当代有好多可变的因素，还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因素，有时候是不好定论的。大家就是觉得，这个比较敏感，按照讲就比较敏感的，有时候就不好写。那么古代的相对来说是古人的，你即使有一些敏感，但是它已经是过去式。
0: 是，
1: 过去式来说，我们就
0: 评
1: 对
0: 的。对，
1: 你否则就今天如果是做一个节目或者做一个养生酒什么什么之类的，涉及到人家的痛点，人家可能是跨境来找你了。那么写古人，他古人已经是躺到某某地方去了，他没办法追究你的责任。
0: 是，就好比我们说很多古人的著作已经不存在版权之说了。对吧。
1: 那我们就可以经常进行一些改写，进行一些分析。但是我们讲这个话，就是有人讲说，哎，你对古装剧进行挑刺是不是找人麻烦啊？其实不是这个概念。我们讲有时候是因为爱热爱他，因为喜欢他，希望他做得好，所以就会对他指出一点缺点。那么目的是什么？让他更完善。就好比说你一个美女在一起，美女今天这个妆画得不太好，她很快就要出去了。如果一出去你不指明她的缺点，她很快她就让人觉得到时候会面临比较难当
0: 了。
1: 对，你这时候告诉哎，这个地方妆没画得好，你改善一点，或者说这个不到位，那么你可以画到以后让你更漂亮。如果她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不会有那种暴脾气，他能不能接受？他肯定
0: 接受，
1: 因为你
0: 是
1: 帮他好，让他美更美化，对吧？
0: 还好啊，文飞稍微心里不那么忐忑了。就我今天没化妆，我今天是纯素颜，所以今天黄老师也指不出我化妆哪里不好，特别可爱，黄老师。那么首先也先问您一个问题哈，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会一头扎进这个古代服饰研究这个领域呢？
1: 其实呢，说来话长，也说来事出有因。为什么？因为我早期呢，就是高中没毕业之前啊，就是跟了一个导师，江苏教育学院的教授叫徐宗涛，我是他的关门弟子。那么我这个导师可能现在人不太熟悉，其实他还是蛮有名气，他主要是做中学语文教学。那么以前教材编写组成立时，那时候教材不是统编的，他就是教材组的这个语文组的组长。
0: 哇，好厉害。
1: 那么江苏成立那个江苏中学语文教研会，他是首任会长。78年时候就是副教授，那时候刚开始副教授是很难的，很快就是正教授。所以他当时是江苏教育学院的中文系主任，我当时跟他因为是邻居嘛，

0: 后来比较我就很早作为他的弟子，是关门弟子。那我们导师中间比较有名的还有工程院院士，还有国务院发言人，就是从政的从学的都是有优秀的，我叫他关门弟子，他都有比较厚爱。我当时是跟他学中国古代文化史，所以中国文化史 古代文化史就是古人的衣食住行以及天文地理这些综合方面，不在我们语文这个其他比如专门的语文学科或者数学学科中间当列的，综合性的，它是一种知识，
1: 它其实算是一种所谓的跨学科
0: 啊，就是我们了解古人的，你经常讲衣食住行，衣食住行它有一个分类的，或者它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诸葛亮，它这有个专门的学问，就是这个学科，它里面叫古代文化史。当时在江苏的大学是第一个开设这个课程的，我跟他学文化史，学文化史和呢，就是你就要了解古代的衣食住行，首先就这个接触了，接触到1989年时候，当时屈鲁苏塞出版了中国的竹本新科绣像批评竹本金瓶梅，那个竹本是当时规定是大学中文系教授正教授才有资格，今天的中文正教授很多了，那时候江苏
1: 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0: 江苏中文人这个江苏教育学院总共只有两个正教授，总共三个名额加上图书馆，然后他把这个名额给了我，我就开始读金瓶梅，因为金瓶梅早期还是属于禁书的，那时候忽然开放了，那么屈鲁苏塞那接了这个书，我就看了这个书以后，我就看见有这个感觉，就是说哎，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服饰记录，比如他这个官员穿什么服装，西门庆穿什么服装，还有什么化妆，带的什么装饰，带的什么头饰，哎，我说这个东西不是很好玩吗？但是我说很好玩，那么他是不是记录的年代呢？哎，他应该是记录的年代，因为古人穿什么和我们今天不一样，
1: 是他还是很讲究的，
0: 我们今天你披龙挂凤都没有关系，穿红戴绿都没有关系，但古人是对衣食住行的这个穿衣是有等级制度的，
1: 对，非常的严格，
0: 他是别等级名贵贱，就穿了这个服装要标明的等级来欺蔽你的贵贱程度，所以穿红披绿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穿的。那么他按照官服的体制来说，你比如讲紫色红色才是高官，一般一品到四品，那么下面五品六品时候可能就是青色然后到绿色，这个它是根据肤色的来区别等级制度，当然这个制度品色制度是从唐朝开始的，到了明清制度化，那金瓶梅中间它正好是反映明代生活的，那么它就有很多的服饰的一些观点，哎，我说通过这个服饰的记录不是可以看发现它的年代，就是对金瓶考述，一个是它的成书年代，一个它反映的年代，就是它到底是反映什么朝代，因为金瓶梅说它是假托宋代，是说明代，他武松这个人，他不是开局是武松武大郎和这个西门庆潘金莲，他这个是从水浒传中出的故事，他是宋代的，那么人家讲既然是宋代，你怎么跟明代有关，他其实是假托的宋代，因为我们讲明朝人写当朝的，或者说当代人写当代的，批评当朝的总是不太合时宜，那么他写一个古代的，写一个跟我不搭纲的朝代的，那么他可以避讳好多敏感词，
1: 其实古人跟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心理上的一个共通点，是吧？
0: 他这样子是假托了，假托宋代写明代，那我就看见，哎，他这个历史的，比如讲一个嘉靖光，这个嘉靖光是嘉靖七年才出现的，他不是表明一般写历史或者写小说肯定只能写前面不能写后面，比如讲我写我20年后的我不知道
1: 还没发生，
0: 但我写我63年前面我可以通过文献记载来观察它，所以我觉得嘉靖光的这种年代以及它的麒麟补服补子都可以反映时代，所以我当时写了一篇论文，从服饰看金瓶梅反映的时代背景，那么这个论文呢一出来起手就比较高，它不光是学报江苏教育学报装的刊发，很快就比复印报刊资料那个就人民大学的那个做全文章的，这个就是比按照我们现在的考核标准比 C 刊还高半级的，一出来就有影响，但是93年我刚好30岁，
1: 很大的
0: 写了一年，然后发表以后一年以后装的出来以后立即就有影响了，所以这样的我就是从金瓶梅的服饰来考证他的小说背景，那么逐渐就由这个小说对服饰拓展到其他服饰，因为我觉得服饰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要做服饰研究，人家讲我是中文系毕业的也干了新闻记者，那么按说你应该做新闻是更恰当，我也的确做新闻了，但是我就想了，我做研究我从文学创作来说呢，我可能有弱项，我赶不上那种形象思维比较发达的作家，那么我这个搞不够别人，但是我写历史我也比不了那些经过正规历史训练的学者，哎，这两个都是弱项，但是我把它两个

0: 并在一起，就成为一个为之强项。就是他不懂文学，他不懂历史，但是我越懂文学越懂历史，又不如他们，但是我两个结合时候，两个弱的就变成强了，
1: 就跨学科了。
0: 这样我就是开始做金瓶梅的服饰，然后拓展到其他服饰。
1: 嗯，
0: 那么现在服饰方面做的影响比较大了，一个就是说写了20几本书，光服饰书就做了10几本。
1: 嗯，
0: 而且有几个第一。那么金瓶梅研究中间，就是第一个，我从服饰的这种应用服饰知识，拓展了金瓶梅研究的方法。因为研究文学过去就是文学，就是考的，他没有从服饰。
1: 是，你这个切入点其实还蛮小的。
0: 对呀、啊，第二个，我这个服饰我已经做了几本比较特别的，比如讲《中国内衣史》第一本是我写的，中国第一本《南京企业服饰史》，历史上就是在我之前没有。我都是填补它的一些空白
1: 、
0: 而且我把内衣史的这个框架搭建起来。以前就是我们专门研究服饰史，但是你看了所有的服饰史著作没有讲内衣的，因为大家不知道怎么讲。正史中间它有一服制来明确服饰的制度，但是没有内衣的记录。我收集了10年的历史的资料把它写成。
1: 那其实说到内衣这个领域啊，因为您是一个男同胞，有没有当时在研究这个领域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不和谐的声音呢？
0: 不是说写内衣不和谐，其实刚开始做金瓶梅就有这些反应。因为我们金瓶梅知道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小说，
1: 是。
0: 那么现在虽然没有完全开禁，但是总体来说还能买到这个书。相对来说《红楼梦》的这个影响就很大，所以人家一般研究《红楼梦》的人家讲红学家，见到我们通常应该是经学家，但是人家经常会讲什么，说是你是黄学家。因为它里面的确有一些性爱的描写，历朝历代都被查禁的。那么今天你大学里面好多到金瓶梅的章节文学史上面都会回避一下或者少讲，那么这个书基本上在图书馆是很难进的，就是人家不给你读，学生没有资格，过去要老师什么特批。所以研究内衣史呢相对还好一点。内衣史因为它毕竟内衣史不光是有女性的内衣，它还有男性内衣，只不过可能人家更多的想象是什么女性的肚兜、女性的抹胸。它其实男同志也有好多肚皮裤啊什么之类也有，只不过大家更多的是把眼睛作为有色眼睛来关注到这几个点。
1: 是，其实不同的领域我会觉得都是需要有人去研究的，而您就毅然决然地去选择了这个相对比较小众的还容易有一些不同声音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我觉得是要给您一个大大的点赞。
0: 谢谢。因为其实做这个研究其实很困难的，因为什么困难呢，就是比如讲内衣史的资料人家没有，如果是已有的，那么你再抄袭一样一些，再借鉴容易。我当时为写这个内衣史，我是2008年出了中国第一本内衣史，叫中国纺织出版的叫《中国内衣史》，这个当时收集资料花了10年，写真的实际上是1年。后来去年修订也出了一个修订版的《纪检中国内衣史》。那么你想想看，你想过去从零开始到逐渐壮大成为一本书，你说就是10万字，你抄也要抄10万字，也要抄好多天呢。你能把它从无到有，这个就实际上就是不容易了。
1: 功不可没哈。那么说到黄老师研究的这个领域，包括黄老师出的这个书量之大，23本书哈。
0: 这、就是已经出来的啊。
1: 是。
0: 所以实际上还有至少要加上5本，那就是28本。那个原来就是讲了，我是60岁前我就讲，我是第一个小目标完成20本。到了60岁退休以后，我又自己给定下第二个
2: 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1: 继续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再次欢迎做客今天会客厅的嘉宾，我们的黄强老师，欢迎。
0: 好，谢谢。
1: 现在已经是老朋友了。刚刚前半段介绍的是新朋友哈，但是因为半个小时大家如果一直在看的话，
0: 对，因为你加上你主播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亲和力啊，我觉得我也放松了，是不是？
1: 是不是就像在家的客厅聊天一样？
0: 对，就是如果不看到这个摄像镜头啊，我觉得也很随便，如果看到摄像镜头还有在录像，还是就是有点好像紧张，是吧？
1: 这有点像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古代对服装的这个制度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现当下大家可以随便穿没关系。
0: 对，
1: 主要是自己觉得得体。
0: 你比如讲再举个例子，就是影视剧中间错了，蜜月传中间它有一种蝙蝠，蝙蝠就其中帽子上面是蜻蜓，就前面有个护板，下面前面有几块珠子的。那么这个珠子、
1: 就垂下来，
0: 这个叫流，它叫垂流，就是珠子。那么按照它的光制，就是皇帝是最高级别的，那就12根，然后12个珠子。这个珠子是五彩的，前后

0: 都是这样，那么多少个组织里乘一下子十二，十二乘十二再乘二，是不是？但是如果是低一点级别的，
1: 嗯，
0: 那可能它是九颗珠子。
1: 哦，
0: 比如讲诸侯，诸侯就现在的纷纷的类似封疆大吏，当然比封疆大吏生长要重一点，他过去是王嘛，那是王封封疆地，那他有生死大多权呢，就是说他可以随意处置你的，那跟现代的人生长他顺势。身位数就不一样，因为古代封建社会，它是有独立的，甚至古代的一个县长，那么它就可能是七个流，有的是九个流，有的七个流。按照这个诸侯是，它是十二个到九个，然后到七个到五个。
1: 嗯，
0: 那么在列传中间，它就是这个流，它就没有这么多。
1: 哦，
0: 因为你按照规制，它是皇帝，它就是十二个是最多的，而且是五彩的，这金银珠是珠宝都是很亮丽，那个价格很高的。那么它这个就有一些错误了，还有它的这个。有的这个李同志的就李姓的这个光，
1: 嗯，
0: 翠光，我们今天过去考有一些叫朱翠光，朱翠光它就是制作工艺是站在明清时期了，
1: 嗯，
0: 那么唐代就没出现，到了宋代要出现了，那么你当时表现的是战国时期，在秦汉之前，你就工艺没达到那个水平。就像我们今天的黄金，我们这个南京博物院出土了一个这个西汉的这个金色，那过去是敲打一块整金块敲打出来，它的工艺不太复杂，但是金的厚度很大。那么越到现在越精致，那么我们从考证的角度讲，它的工艺很精致，但是它可以替代品也多，它可以细致，工艺细致，但是它的这种岩石的这种特点反而没有了。我们通过这些可以分辨出来，就像我们今天的金银饰的东西，弄塑料都可以。弄过电话工艺把它可以砍掉了，过去是达不到这个工艺，过去呢给你的真金就真金。还有一个照片，我们过去情报学上面经常就讲，这照片不会作假，你如果发现这张照片三五年的这个人在这个出现了，那他肯定是三五年他到那边是这个真人。现在有什么，现在 AR 什么都能做了，你都不到现在
1: 月球去啊。
0: 对啊，那是做不到。还有一个，我现在想做图、嗯、我经常以前是请我女儿做图，就是我的古代的复式的色彩图线描图，喊她一个做色调上去的，就哪怕通过电脑也是做色上去的。后来就是现在突然间我发现，就是做那个欧洲那个书时候，我有的可以通过 AR 可以把它制作出来，比如讲很复杂的图做色，我要正常做我要两天，但是哎呀，你给它生成一下子，它啪一下就生成了。那父亲不满意再做，很快就达到了好看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通过这种复式的考证，它是不具有创业性。那么古装剧呢，因为它好多把关的不严，或者说缺乏了专业知识，或者说它考虑到经费的因素，它经常会有创业。所以我给古装剧的一句话：古装剧复式没有不错的。这个我肯定可以讲，但是
1: 只要愿意去深究它，可能都会找出一个
0: 办法。但只是你的错的多和小，这个是可以。那么有的影视剧，他跟我做了一些朋友以后，他在事后找我来纠错，当然叫我尽可能从好的方面，从某些方面评价，我也带他们做过。但是我说，如果说你在之前进行一些把关，可能会效果更好。但是又有人问了，那黄老师你为什么不去做古装剧的这个美术顾问？其实这中有两个因素。第一个一般来说影视剧做的都是圈内人，
1: 嗯，
0: 他要做他圈内，就像我们做节目
1: 也是
0: 你的朋友，你的熟悉的操作起来方便、嗯、因为你总不能提供他批评的吧，他尽可能是要吻合他的投资方的要求，甚至女主角不漂亮，但是因为他有带资助出资助的，也会有这种情况，这个就不太细点了。
1: 嗯、
0: 这个就是他，你不是他牵论人。第二个就是说，好多影视剧他可能跟我没有接触过。
1: 嗯，
0: 我的名气也不是那么大，因为我是做专业，那么可能更多的红的是网红，网红的名气大。但是网红这个有个什么东西，他有他的一些基础，有他的一些强项，但是他往往做的还是不够深，
1: 缺乏专业性。
0: 啊、嗯，他是从迎合的方面，从让读者感兴趣方面，他比我们做的绝对好。就像我们今天网文为什么流行，不是说你文章好就流行，一定是他有一个严肃，有一个时间点，有一个重要的情节或者重要的一个环节，
1: 能吸引到大家，
0: 嗯、那么写网文的人他有这个优势，他会很快的改成把你普通文呢改成网文，但你做不了。但是我们是做什么朴实的严格的考证，所以我们更多的不会，虽然我也会在网上发文，但是我不会太多的迎合。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他就找不到你黄老师来做顾问。如果说
1: 是，
0: 因为我也知道好多影视剧有的我还认得，他们是网红来做的，但是他的问题还是多多。
1: 嗯，
0: 甚至就是说有的影视剧出来，我们请了一些教授做评论，我也发现他们在复制方面是有错误的。 但是我也不好意思在那点出来，大家一见在一起嘛，都是哈哈一笑就过去了，因为毕竟嘛，还是在圈子里，或者在厂子里，大家还得顾点面子。
1: 叫抬头不见低头见哈。
0: 还有一个第三个呢，如果再加上一个补充，第三个从制作方来说，可能他没想这么严格。他不想这么
1: 或者可能有的制作方我会觉得因为这两年大家也比较乐于见到这些问题所在，有的时候呢
0: 还是作为卖点
1: 炒作点是不是、嗯、
0: 所以他将来有意就埋下了一些伏笔让你有机会来炒作。还有一个我们的可能现代的艺术创作有时候真的不像国外的大片那么严谨，很多细节愿意做这个投资花很大的价钱来做、
1: 嗯嗯、
0: 事先做好，我们讲事先把一些硬伤把它去掉。当然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们对影视剧挑刺我也挑了几十部了，那么现在基本上形成两本书稿，就是现在还没完全写完。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别人不要误解我们，认为我们是好像找刺好像找麻烦，我们是让为了让你更好，因为你既然做古代服饰你就要做的真一点，
1: 嗯，
0: 认真一点，能尽可能少一点硬伤。
1: 是我都能想象，如果是说哪个剧组哈邀请黄老师去做这个服饰顾问，有可能做一半您就不想干了、就是、
0: 其实也完全不是，
1: 如果是盯到那儿的话、
0: 不完全这样。其实如果请我做剧组的，我的第一个我认真，第二个我也会考虑到投资方、
1: 嗯、
0: 因为我毕竟也是做传媒的、
1: 嗯、
0: 做传媒的我的观点就是说，我虽然对古装剧比较较真，对古因为复原的服饰和你展示的服饰它是两个概念
1: 不一样的。对，
0: 如果说作为影视剧的服饰，它肯定不会百分之百的复原古装的，因为我们不是考古，不是用于博物馆这里陈列的这个产品、
1: 嗯嗯、
0: 我也会允许你创造。还有一个我认为我们的汉服中间其实它不是不能对等于中国传统服饰，汉服的我的概念我在好多新闻评论中间媒体采访中也上，汉服是具有中华服饰元素的纺织服饰、
1: 嗯、
0: 那么既然是纺织服饰，服饰是发展的，就允许你创意，允许你创造，允许你进行美化。我们历朝历代服饰哪一件不是因为有了前人的基础才逐渐发展的，
1: 是
0: 发展到现在，包括小马甲之类它都是由古代过来，但是概念你要清楚，你做的是服饰的创造而不是服饰的复原、
1: 嗯、
0: 你既然两个概念不同，那么你侧重点就应该有所，所以我并不是反对他进行创造，有的要美化需要，的确比如像张艺谋有的视觉效果他的确好看，的确吸引人有卖点。假说我们如果一个片子没有艺术的细节，没有艺术的故事来感染读者，我们怎么拿这个作品来获得票房呢？他卖不了钱。同样我们今天写的书如果没有市场，出版社你是他爹啊，他代你贴钱啊，他也做不了。还有一个你做节目，你文老师做节目，你这个节目不卖座就是收视率不高，那么台里面也要下回考核也要得下降，对呀、
1: 啊，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人们喜闻乐见的，但是同时也加入了知识点，然后有一些文化内涵，让你在这个轻松的节目中获得知识点，甚至能够把这个知识点转化为你的生产力。
1: 嗯，那就是叫
0: 共赢，
1: 大丰收了。
0: 对，那么你有这个节目，你这个文老师你在台里面是不是地位也高？你节目大家记住都开心。
1: 主要是拜各位老师所赐啊，主要是老师们的专业。那么讲回到您的这个领域哈，刚才也提到了有很多的这个古装电视剧，您也做了很多的研究，但也会有大众那些声音，刚刚您也自己说到了，就有的朋友可能看就说，哎，我们看这个剧就是图个乐，我们也不需要那么考究，不需要一定要按那个严格的标准去界定。嗯，您怎么去平衡，或者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影视艺术美感和历史真实细节的？
0: 这个就是说，从读者来说或者观众来说，个人给个人个人的要求和个人要点，它本身从它单个的个体来说不错。
1: 嗯，
0: 但是一个影视剧或者一个作品，文艺作品出来，它不是为了单纯的迎合个别人。它总体来说是要打大的票房价，就是迎合更普通的，所以普通的作者就是说他这种作者应该受众面更广一点，比如说他儿童剧可能是针对儿童的，那么可能就这种少儿童。

0: 啊，掌角斧头。那么这个斧头它就有知识点，什么知识点呢？就是早期的斧头，人们上朝以后，大臣上朝以后交头接耳，交头接耳。大家知道，如果一个人讲话不影响会场，如果五个人、十个人就会听到一边嗡嗡的、嗡嗡的。皇帝上朝议事议不起来了，大臣议事议不起来，所以当时就发明了使这个斧头加长一尺，
1: 交头接耳不起来了。
0: 接头你就碰到耳朵，砰一转一转你不好，所以你这样你要距离，我比如讲跟文老师，我们距离有一米。我们好多悄悄话讲不起来，
1: 嗯，
0: 我悄悄话讲起来一定要靠一个耳朵，哎，还不能给皇帝听到，还不给领导听到，这样子以后你就告诉他这个斧头的产生，它是有这样的历史点。那么这个知识点，人家觉得街头巷尾谈点话，哎，你觉得很好嘛，也很有意思。还有一个，我在讲了，我前两天讲的这个凤冠以霞帔，做了一个婚俗的讲读，当然我的婚俗跟人家婚俗不一样，嗯，人家婚俗可能就是搞仪式，我是讲了他的穿衣戴帽。那么这个凤冠霞帔呢，它是古代的这个皇后嫔妃，就是皇妃甚至就是命夫所戴，但是名称不一样，它是贱民，到老百姓头上，为什么说既然有很高的等级不能僭越，你老百姓为什么能可以戴凤冠霞帔？这个就是贱民，就是在你婚礼中间让这个服饰体现出温情的一面，让你普通老百姓也能使用凤冠霞帔。但是这个凤冠霞帔呢，只是贱民，就是一个你跟皇后嫔妃命妇帽子不是
1: 一样，
0: 就像你今天你开的是车子，但是它是宝马，它是桑塔拉，它档次不一样，对不对？那普通老百姓他可能不是真金白银，不是这个珠子，他可能用最简单的，条件好的可能用黄金打造附加人家，那么条件差的你可以用黄纸板遮一个帽子，但是你也享受了凤冠霞帔这种待遇。
1: 名称还是那个
0: 名称，所以你一定过去还有这个有个知识点，就是古代戴凤冠霞帔的一定是正室娘子。今天人可能不晓得正室娘子什么意思，就是过去正室娘子家的主事大老婆，过去可能有小妾小老婆，
1: 是，嗯，
0: 对，正式的娘子有绝对权力的，她才能戴凤冠霞帔。我们过去一个词什么，就是你是八抬大轿抬我来，她不一定是
1: 没正确的，
0: 嗯，不一定是八抬大，一抬两抬大轿，一两个人抬也可以，但是她的概念你是八抬大轿名为正起来的，我是有脸有头面的，
1: 嗯，
0: 正式娘子才能用戴凤冠披霞帔做八抬大轿，如果你是小妾，就是小老婆二房三房，你是不能戴凤冠霞帔，嗯，这个是不是知识点，
1: 嗯，
0: 如果这个是知识点，在影视拍摄中他用错了，老百姓又知道这个点不是笑话，哎，你这个连凤冠霞帔你都不会用，你怎么还什么正式哪有地位了，因为今天是好多人正式 和小妾没有这个概念了，
1: 嗯，
0: 在古代它是有的，因为我们中国有这个历史，他这个历史讲出来，你就知道他不是简单的要戴凤冠霞帔，他是表明他的地位，
1: 嗯。
0: 就像你有时候人到了个地方，人家是到了政府重大的政府时候，你普通人穿简单的衣裳去，人家认为的是不可以进省政府、市政府。但是如果你坐到了有那个牌照的车子，
1: 嗯，
0: 就是省级机关的车子，
1: 看到那个牌号，
0: 他就放你行，根本就不检查的，是不是，
1: 嗯？
0: 他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像敲门砖一样的，就是你代表你的身份，你拿到这个啊，这个我就是怕死，我就正式娘子，你就听我的，我在家里面有主宰的地位。
1: 确实是啊，特别逗，特别有意思哈。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些小点啊，都有很多可聊的。那其实我刚刚听黄老说这么多，我会觉得现当下大家很多的这种对古风啊，包括汉服啊等等这种热潮，其实首先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包括一些古装剧里面的服饰等等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从您的角度，你也希望他们能更多的正规化，因为毕竟是一个传承哈，嗯。
0: 啊，现在这个就说到汉服，我现在讲那个汉服的概念，嗯，我们汉服大家都热门，大家都会讲汉服，其实汉服的概念它不是准确的，或者说它有局限的，
1: 嗯，
0: 按照汉服的概念，它是指明代，包括明代之前，包括明代的汉民族的服饰。那么如果你是少数民族，在我们的民族大家庭承载里都不属于汉服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汉服本身这个概念是有排他的概念，
1: 应该是后来才有的
0: 啊。就现在他本身就是为了排他，比如说包括旗袍，他就不在汉服之类的，
1: 嗯，
0: 那么旗袍是不是中国服饰呢？绝对是中国服饰。那么还有一个旗袍，它是早期是旗人之袍，满族人之袍，但是经过改良以后它已经中国化了。现在好多汉族服，尤其是民国期间30年、40年代旗袍大现辉煌时候，它已经改良以后完全是汉人服，和旗人的没有关系了。就是如果从民族概念，它不是说只有满族人才能，它完全汉人穿。你今天穿的是你分，你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呢？你是不分的。 这个汉旗袍，如果说古代服饰、理性服饰中最具代表性的，我认为啊，如果选一件，选多件当然可以，另外一个概念，选一件，我觉得旗袍可以做。

0: 为中华民族女性服饰的代表夫人，现在参加外事活动中间好多穿旗袍，你看旗袍对身材的要求啊，它还是很严格的，而且它是量身定做，让你身体的缺陷就在旗袍的缝制中间得到解决。我们现在好多网络上的服饰是通码，所谓通码、均码、通码，它就是不是适合每个人，身材好的可以，身材差的比较差。那么这个首先是汉服的这个概念，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既然从传统服饰中间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底蕴，我们应该发扬。那么做汉服运动，我是赞成的。那么弘扬自己的民族特点，但是我觉得第一个你不要排他性，那么更多的包容性，它所有属于中华民族，我都属于汉服。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纺织出版社他提的一个概念，我觉得更准确，他是用华服来概念，
1: 哦、华服，
0: 中华的华服。那么所有的属于我们民族服饰，当然你们中间你可以分个细类，比如讲总支、分支、再小支是可以的啊。比方细里面分专业，这可以，但是作为大服一定要大国风范中间一定要有这个气度。还有一个，我们本身的服饰中间是有包容性的，比如讲有的东西。我们穿的裤子大家很普遍的，这个裤子本来不是中华民族服饰，它是什么，它是旗人的服饰，好，这不叫胡人的服饰，胡人也就是古代少数民族，北方的少数民族，中国汉人原来是大袍子，他没有裤子。那么汉服其实战国赵武灵王汉服其实以后改革的，因为他服饰裤子既有实用性也很方便。早期的中国古人内裤中间都没有这种我们现在有裆裤，而是劲衣，就捆在小腿上面，是无裆裤。所以骑马就很不方便，骑马它磨屁股啊，它一块没有布单的，它是不是磨屁股？它用身体部位容易损伤。那么它有了裤子以后，就到一个店，比方我们就是小时候骑自行车
1: 保护嘛。
0: 你有穿裤子不开裆裤骑肯定不要，开裆裤小时候骑自行车时候叫掏裆。叫拐那个车子的，
1: 掏螃蟹，
0: 掏螃蟹，对不对？所以它是有它的功能的。那么汉服，如果说改革了华服概念，一个好。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做汉服发展运动中间啊，如果汉服爱好者不要固执，要尊重一些科学，那么最好能跟服饰专家或者服饰研究者进行一些强强联合，因为我们服饰研究者往往不跟汉服多来往，为什么原因？他有很大的排他性。就他说他经常有个观点，我们是复原的，尽可能恢复古代复原的那种状态。他说我认为对的就是对的。那么你认为对的是不是就对的？你认为对的不是对的。第一个，你没有百分之百的复原汉服。我们专家也不敢说我百分之百的对，我也会发生错误。我在我研究中
1: 是可以有个交流。
0: 就是说你要能悉心接受，能帮你提高，就像好多影视剧，你要接受批评。批评是什么？批评是爱护的，是让你做得更好。就像我现在讲挤妆眼一样的，化妆你有明显有缺陷，我都不说。你出现在谁丢脸？不是我丢脸，是你丢脸。
1: 是。
0: 那么我让你弥补了这种缺陷，让你做得更完美。甚至就是我们现在汉服会说，虽然也成了产业化，但是还是有很大的基线。为什么说很大有基线？因为我们现在从市面上买的汉服中间，大家就感觉很轻飘。不规范，不够档次。那么汉服过去是等级的标准，它一定有档次，它要对面料显得是有要求
1: 的。
0: 比如说它上面有很多刺绣，刺绣中间你那就成本高了。那么你如果说仅仅的靠网络来销售，这种销售它要分档次，如果是100块200块买的汉服，它肯定是达不到你的印象中很古装接近的。那么有的汉服几千块几万块的，就像旗袍一样，它肯定是比较好的。当然你要推向市场还要有一定受众面，除到有高中当低的都要有，就要有适应性，就是包括这样就给顾客有更多的选择。我觉得可以汉服可以做的精端一点高端一点，但是也有一点大众，有的他就是说我参加简单一个活动我就这场就结束了，当然你可以便宜的，但是这个便宜带来的知识传播点它就会错误，大家觉得汉服不上规矩，不上不够档，其实古代的服装是绝对上档次上规矩高档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汉服能放下架子，能进行帮助提高是可以的，我们也希望能把我们的知识点传播出去。
1: 是，就是老百姓都很了解之后，大家看起来自然也会觉得更有意思更有看头了哈。
0: 对，你觉得你这种如果是个高档的面料高档服饰，你也愿意穿出去了，是不是？
1: 刚刚讲了很多，包括讲了很多电视剧黄老师在揪里边的错哈。但最近有一部剧叫《竹玉》，其实大家对里面的这个服道化还是褒奖有加的，说到里面的很多这个造型啊，特别是男主谢征的都火出圈了。
0: 他这个造型呢，他其实是因为咱杨子豹做对我做了一个采访，我也谈到的。其实他这个造型核心点就是他的这个羽光，就是羽毛的光长的那个，很多人其实这个服装呢它本身是从戏服来的， 就他的这个影视剧啊是借助戏服，因为你看西游记服这个影视剧中间就是孙悟空设计的这个帽子猴子它是有个羽冠的、
1: 嗯、
0: 那么这个羽冠本身是一个艺术创作的，就是说西游记本身这个它不是真实的社会的剧的这种事情，它是一个神话剧，所谓神话剧就是成人的童话、
1: 嗯、
0: 是不是神话剧它可以编造好的东西，那比如讲一飞十万八千里做不到，现在也做不到，它是第一个从戏服中间引申的，第二个它的另外一个来源就是我们在古代服饰中间是有一种羽毛服的，那个称为鹤冠，就是鹤鸟那种冠，它是长羽毛的，长羽毛的是为什么出现这个长羽毛，因为在古代中间就视觉效果不是很好，没有我们现在的望远镜什么之类的，他要看呢，看你人的话，你人很小，我们今天靠着你近，我今天跟吴老师我们两三米一米之内很近很亲切，但是你如果是100米200米甚至1000米，那么你就视觉效果比较差了，那么如果出现运动时候尤其他五官指挥时候他就加了一些羽毛，加个羽毛长羽毛、
1: 嗯、
0: 长羽毛就是弄叫鹤鸟，从那个鹤鸟中间就一个一字旁一个鹤、
1: 嗯、
0: 那个鹤，一个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像个钩一样的那个字，鹤冠中间它以来它有了这个羽毛它就有分辨力就是很高，那么这种冠的形式在元代中间叫一个种叫姑姑冠，就是姑妈的姑的姑姑冠，姑娘的姑，这个冠它就是长到1尺到3尺，就最高可以长到1米，现在就是说我们因为是不是好多视频的没有这个展示也没做出准备，有那种现成的图的它高的可以达到1米，红色的，它在旷野的草原中间一目了然，看得比较清楚，那么这个东西它就有视觉冲击力。第二个这种高冠的这种发掘呢是在古代呢，在南北朝时期就有，南北朝时期就流行高冠，妃子啊它的高冠可以达到1尺，它的1尺就是实际上这种高冠是用假头发或假墨妆，它墨妆啊捆到头上，因为古代没有发胶啊，没办法做到我们现在定型
1: 固定啊，
0: 它就用个竹子或者一个木头搞在一个装的形的裹在头上，裹到头上，然后在裹上发型，裹在布块，是从高冠什么？高冠就是见到皇帝以后，他为了讨争宠、讨欢喜，一看你，哎，原来我们讲就高冠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我们中国人总体来说，他不是模特的这种修长的身材，他身长是他比较短一点。我们过去有个词不太好的词叫无短身材，那叫无短身材就是比较丑了，或者说妃子是比较好看一点，身材好一点，但是仍然没有我们现在模特那种大长腿。他为了增加身材的比例，所以头上用高冠，脚下用高跟鞋这种形式，他是不是一出来就显得亭亭玉立？尤其像清代的那种铜盆体的叫花盆体的，他有基本上有2-3寸高的，他走起来慢吞慢吞的，你就觉得有点亭亭玉立的感觉。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女同志照相或者女孩子照相，我们会从低角度照，为什么？低角度照
1: 显得
0: 腿很正常，那么头部加上有一个4-5公分、5-6公分的这种高度，是不是它显得亭亭玉立了？所以这种高光呢，就是它从这些几个地方引用出来，引用到影视剧，应该说它不是完全对等的现代的影视剧，因为本身猴子剧它就不是真实的人，它就是影视剧、嗯、影视剧这种神话剧，它要产生这种视觉冲点，所以这个东西就特别具有卖点，特别让人产生共鸣，哎，这个头一飘一甩，那么戏曲中间的这个好像我记得原来的印象中间人家演这个孙悟空的这种戏曲甩头的这种功夫是很见功夫的，还要专门几十年的功夫才能培养出来，你想你自己想象中间如果你是个子比较矮，你穿个高跟鞋戴头上戴一个光帽子，是不是把你身材拉长
1: 挺拔起来了，
0: 对呀、啊嗯、然后你在走路的时候注意一点，挺胸抬头
1: 威风凛凛
0: 你不觉得这世界目光唰就这样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

0: 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登上光影留声机，在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最近正在上映的电影啊，总结一下最近的电影市场，就是一家独大，那就是现象级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一骑绝尘，所以其他新的电影作品都相对萎靡，倒是有好几部积压了很多年的老电影上映，他们或许是在一些电影节上映过的，又或者是一些重映电影。接下来和大家聊聊现在还在热映的几部电影，我们来从国内国外这样的顺序和大家轻聊几部电影吧。
2: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1: 先来说说现在国内的热映影片，那依然热度很高的给阿嬷的情书，基本上他的影片排片量还是在影院一骑绝尘呢。这样一部现象级的电影用低成本带来了高口碑啊，说明现在的电影市场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萎靡，其实好的作品还是能够唤醒每个人心中最真挚的情感。给阿嬷的情书讲的是乔批啊，讲的是潮汕阿嬷叶淑柔，她等了半生她的情人，应该说先生吧，阿公，就用乔批的方式书信往来。这样的一部电影现在已经成为现象级的作品，是因为很多人喜欢这部电影里面所带来的那种情和义啊，看完让人不禁想问一问，世上还有这样的爱情故事吗？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陈嘉演绎的《月下煮茶》，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它基本上也完成了和电影的互文，就是把电影里面没有办法完全言说的部分在音乐里面表达出来了。电影讲了两位阿嬷的人生坚持和坚守，而歌曲他把镜头从叙事拉向了情绪。我们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具体的故事，可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却是永恒的情绪。我相信任何文化背景下的观众都能够理解月圆夜孤影起炉的画面，所以这首歌虽然是一首潮汕方言的作品，但是它打破了语言的壁垒，让很多非潮汕的观众自发学唱，某种程度上它也证明了情感的浓度可以穿透方言的屏障。

很多人为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掉眼泪啊，我想眼泪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看到电影里的那些真情，为这些真情落下的眼泪，这些眼泪是幸福的，尤其是看到这些真挚的情感的时候，真的无以为报，于是只以眼泪回报。我相信可能还有一部分观众是没有看过，但是你应该已经听过这部电影的好口碑。我想说，这部电影的眼泪不是因为伤感，而是因为世间难得的真情和真意。当然，给阿嬷的情书成为一部现象级电影之后，有非常多的电影会对它进行模仿，我想也是一种引领。所以想借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再拓展一下啊，这是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方言电影啊，它有着植根群众的这种烟火气啊。所以我想讲一部闽南语的电影啊，它是在6年前2020年的一部电影叫《番薯焦米》啊。番薯焦米在闽南语里面就是红薯粥、红薯稀饭的意思啊，也是一部啊，有着最普通老百姓故事的作品啊。它没有大制作，没有大明星，没有大的情节和波动啊，讲的就是普通人的故事。番薯焦米呢，是归亚蕾在2020年啊演的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位闽南农村的寡妇老太太，她成为了空巢老人之后，要如何寻找回自我？这样一部关于老年女性、关于闽南文化的电影，她在探讨人在生命的末端，还有没有勇气去打破自己对固定的预设，去迈出那一步？我想这样的作品是真正回到人民群众当中的电影，包括闽南语、潮汕方言，他们所唱起的那些歌都是那么相似。

这个给阿妈的情书，想给你再拓展延伸这样一部方言电影，闽南语的电影《番薯焦米》。我们来听到他的主唱归亚蕾演唱的电影主题歌，叫做《上好的青春》。归亚蕾的声音就像沉水箱一样，一层一层晕开的。有些人一开口唱的就是人生啊，所以我想这些方言电影，他们拍的不是艺术，而是把艺术还给生活。

来自李治廷演唱的《岁月轻狂》，也是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曲。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电影主题曲，它和普通的华语歌不一样，它有着和电影共享的呼吸和生命力，所以这些故事都充满了这些歌曲都充满了故事感。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接下来继续说的这部电影是正在上映的《森中有灵》啊，主演有于和伟、高圆圆还有韩庚，改编自郑执的同名小说，他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讲了一个悬疑爱情片的故事。于和伟扮演的连家海被韩庚扮演的吕新开意外打瞎了一只眼睛，没能赴约，错过了他的爱人王秀义，而这场意外却让他用一只眼睛给女儿连结换来了一生的幸福。很多年之后，这两个人重逢，旧情复燃，却意外卷入了一场凶案。这个故事其实很复杂，好多人盘根错节的命运纠葛会让你看得十分唏嘘，但我觉得好就好在导演郑执，他是作家出身，所以这部电影有着文学性，就是想不起华语电影什么时候有过如此动人的对话戏，对抗和沉默同样有力，他有着脱口而出未加思索的自然生动，又在悲喜语气的交叠和字里行间的言不由衷里写尽了情感关系的长度和深度。从那片破败阴郁的街景抽离出来，那些交缠着人物关系和生猛浓烈的爱与恨都化成了对时代最真切的悼念。所以导演有一种能够把轻轻松松就把美好瞬间和漫长痛苦并置的能力，连岁月都被写成了史书，却并不是只有终点才是结局。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挺有文学镜头感和诉说感的。唯一可惜的就是，可能也是因为作家出身，里面有非常多的文字巧合，让这部电影离现实有那么一点距离啊。我们来听到森中有灵的电影推广曲，一首老歌，你熟悉的，来自于孙悦，祝你平安。

接下来这一部正在上映的电影有着非常强的群众性，因为它改编自豆瓣阅读的连载小说《海葵》啊，叫做《消失的人》。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冲着他的主演郑恺、刘浩存还有邱泽去的。依然是一部悬疑片啊，以密闭空间离奇失踪作为核心，围绕熟人社会展开了人性的博弈啊。悬疑片我觉得就不用讲更多的剧情吧，因为那个需要你自己去拨开那层迷雾啊。消失的人，这也是近期除了给阿嬷的情书啊排片量次之的一部电影。

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做《无人之境》，陈奕迅的那首《无人之境》。我把这首歌放在电影《消失的人》，是因为他唱的也是电影里面的一种状态。因为消失的人不是关于谁消失了，而是关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分自己已经消失了。所以陈奕迅这歌唱的也是这部分，那个在黑暗当中独自起舞，无人见证，也无需见证的自己。

0: 实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来说说最近的电影吧。接下来的这一部是管虎导演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是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入围影片啊。2年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播出啊，但是到今年才上映。黄渤和倪妮主演。他们就是演这个电影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呢。故事很简单，讲的是这一男一女，飞机同时落地，入住了同一家酒店，成为一墙之隔的邻居，但房间的隔音不够好，于是暴露了这两个人因生活暂停所陷入的困境，家庭方面的、婚姻方面的、健康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成年人的生活里从来没有容易两个字，所以当各种各样烦心事蜂拥而至的时候，人生惊喜也要不期而遇了。这样的两个陌生人在艰难时刻给予彼此温暖，给予善意，也让他们遇见了更好的自己。我想这部电影也非常适合放在平常生活里面啊，它也许是日常生活里的一剂强心针。我记得1966年也有一部法国电影叫这个名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还是那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导演和主演都提名了当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所以我觉得借着这部管虎的作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们也可以做更深的电影延伸，把那部法国老片子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也看了，拓宽自己的这个电影面。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就来听法国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主题曲吧，就叫做《男人和女人》。

这首法文歌的名字叫《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只要套上法国相送，好像就变得浪漫起来了。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要说说最近正在上映的一些国外影片。下面呢，这一部呢是一部电影重映，它来自于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经典影片《记忆碎片》。这是豆瓣经典250部影片当中的一部啊，2000年的。如果你没有看过，也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全新的电影来看，因为它成为了很多后来作品的模板，是诺兰的经典烧脑之作，也是他早期成名的经典作品。只要你喜欢看诺兰的作品，那这一定是一部心理悬疑佳作。诺兰用了一种前无古人的倒叙方法，营造了支离破碎的氛围，让我们深刻体验到主人公破碎的生活所在，然后我们也像主人公一样扮成侦探，然后在电影里面寻找所谓的真实。克里斯托弗·诺兰是现在好莱坞最有作品风格的商业片导演之一，除了这部他的早期代表作《记忆碎片》，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他的商业转型作《盗梦空间》，那个梦境嵌套已经成为了全球流行文化的符号。然后再到后来他拍了一些史诗科幻片，像《星际穿越》、《敦刻尔克》还有《奥本海默》，帮他赢得了第96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他的风格都非常的明显，比方说喜欢把抽象的时间转为可视化的结构，《盗梦空间》里的折叠城市就是的。然后他还很坚持在数字时代坚持 IMAX 70mm 胶片来拍摄，包括他喜欢实景拍摄，所以他的作品向来都是经典。那在今年诺兰还会带来他的新作品叫《奥德赛》，就在下个月上映，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所以在诺兰新作品上映前的一个月，他的早期经典影片《记忆碎片》又重映了，我想也是重新的一种预热吧。我们来和大家听到一支歌，选了一首华语歌叫《反方向的钟》，周杰伦的这首，他和电影里那个时间错落的编织是一样的，黑白段落是正序，彩色段落是倒序，就像是反方向的钟一样，我们观众和主角一起在那个时间错乱的碎片里面逆行，去寻找那个早已经破碎的起点。

接下来引进的这样一部海外片，很多人喜欢它。你是星球迷吗？这是正在上映的电影《星球大战之曼达洛人与姑姑》，讲的是依然那个动荡的银河系里啊，有两位非血缘父子并肩登场。一位是最强奶爸丁贾伦，另外一位是银河系萌娃姑姑。故事就发生在这两位之间，冷峻坚毅的赏金猎人丁贾伦身披贝斯卡钢甲，凭悍勇战力屡屡从围堵中突围，而看似弱小的原力学徒姑姑总能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惊人的战力，给搭档化解危机。他们要一同执行关乎银河命运的绝密任务。这是经典的宇宙故事了。有人觉得已经过时，有人觉得它是最原汁原味的银河故事。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星球大战》，又出一集。曼达洛人与姑姑，我们来听到这首《光年之外》，邓紫棋的作品啊，它更像是一首，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首太空史诗，所以它把星战、太空歌剧的宏大和浪漫，用华语流行音乐的方式，精准的翻译了出来。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是小马宝莉，很多人知道这个卡通形象可能是陪孩子看卡通片才知道的吧。就在最近，小马宝莉的新世代这部电影又在电影院重映了，有非常多的经典卡通人物形象或者动物角色形象，在这几年不断的在短视频平台不断的发酵，成为新的 icon。那小马宝莉就算是其中一位啊，正好今年也是马年。小马宝莉是1983年，开播的电影，那到今年已经43岁了。故事的主角是一群美丽的、可爱的、善良的、充满了爱和正能量的神奇小马。他们有不同的族群，性格迥异，但是永远亲密无间。不管你在哪种险境，自信、勇敢、坚强、独立的他们，都能够用友情打败危机。所以我想，这些经典的动画人物被我们重新喜欢，是因为他们不只是马，不只是那群可爱的小马，其实这些马就是我们。我们从这些可爱的动画角色身上能找到一些生活的力量和勇气。我们来听到小马宝莉的主题曲 Together。

说到动画电影啊，还要提一提最近上映的这一部，三年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亮相的《钟馗》。我们看了孙悟空，看了哪吒，这一次轮到钟馗了。电影对钟馗伏魔的设定进行了一个很创新的改编，就钟馗不再是一个神仙，而是一个神职，从民间传说的守护神变成了一个默默保护百姓的秘密组织，而他打斗的武器和招式同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不管是电影的剧情精神内核还是文化传承，都取自我们地道的故事，改编有新意却不过时，与此同时美术技术又过硬，风格唯美，战斗画面很刺激。如果你是喜欢看动画电影的朋友，喜欢这些中国故事，那么钟馗这样一部电影应该是你的视觉盛宴。我们来听到钟馗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吉克隽逸演唱的《冲》。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最近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达到了9.1，好高啊，而且不仅是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也因为它的高口碑，从一开始没什么人知晓，到现在的排片呢，还有票房都出现了上升。从表层故事看，这部电影讲的是下南洋的艰辛打拼和两个女性跨越山海的托举，一个让人落泪也让人感佩的情谊的故事。但是电影值得讨论的地方并不止于此，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想和大家好好聊聊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江美琪《那年的情书》，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也和情书有关啊，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啊。这部电影一开始是因为孙子小伟他欠了债，然后听说下南洋的阿公发了财，于是就拿着一封封啊尘封的侨批，动身前往泰国寻找失联了40年的阿公。于是故事线由此切回了1940年代，主要有两条线。一条线呢是解放战争期间，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阿公不得不抛下了妻子和3个年幼的孩子，只身下南洋，从马来西亚到泰国。他做过各种苦力，吃尽各种苦头，所有的辛苦汇成一封封侨批，里面有几匹布啊，几块银元，还有几句问候，这是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隔着山海的深情。1960年，阿公跑船终于攒够了回家的路费，却在启程前夕遭遇劫船，死于盗贼之手。一个眼看就能兑现的团圆承诺戛然而止。另一条线呢是两个女性的互相托举。阿公死后，他在泰国的华人好友谢南芝接过了他未尽的责任。他本来只是想帮他寄信的，但是在银杏局里看到太多相似的苦命人，

手里捏着那一封讣告，最终没有寄出去。从此，他就替一个死去的人继续做丈夫、做父亲，按时寄出每一笔钱，维持一个善意的谎言。十多年里，他独自养大了自己的孩子，也从未中断过寄往潮汕的侨批。直到电影结尾，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终于面对面坐在一起。谢南之已经不记事，阿嬷叶淑柔一遍遍安抚他，就像安抚自己。我想很多观众给这部电影打高分，就是因为电影里面这样真挚的情感把我们所打动，尤其是在当下 AI 当道的作品里面，这样的人情味啊，尤为显得动人。

月下煮茶，这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就和电影里面所呈现出的感情一样啊！这首歌那么的缠绵、温柔、缱绻。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这部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人都说被这部电影看到泪雨连连。你有看这部电影吗？或者有打算看吗？或者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 FM91.4 的光影留声机啊。说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它是导演蓝宏春潮汕家庭三部曲的收官之作。18年的《爸我一定行》的，到22年《带你去见我妈》，以及今年的《给阿嬷的情书》，这三部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家庭啊，从爸爸妈妈再到阿嬷和阿公，父辈和祖辈以近乎本能的方式在托举家庭。在《爸我一定行》的里面，沉默寡言的爸爸对儿子很严厉，但是他用笨拙的方式为四处闯祸的儿子兜底。而《带你去见我妈》当中的妈妈，一个人操持卤鹅店，打理家务，祭拜神明，维系亲戚关系，全力托举着这个家，也用他以为对的方式干涉儿子的婚姻大事。再到《给阿嬷的情书》，阿公在南阳踩三轮做苦力，一双鞋子烫了又穿，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寄回了潮汕，而阿嬷则在家乡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几十年里守着一封封侨批，从年轻到白发。这就是典型的东亚家庭啊，上一代对下一代不计成本的托举，牺牲自己以成全下一代。这种爱对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是我们记忆里面父母沉默的劳作，祖辈无言的守候，是日后走得越远越清晰的乡愁，也是我们心头纠缠的感恩和亏欠。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除了家庭这样一个核心的概念之外，它还进一层叙事了啊，它把这种伦理结构从家庭扩展到了家族、家乡乃至国家。首先是同乡之间的互助，阿公刚刚到暹罗的时候身无分文，是靠潮汕兄弟的接济才在谢南之的家里住了下来。在泰国批斗的这个长镜头里面，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因为无力往家里寄钱而近乎绝望，素不相识的同乡们纷纷将散钱一点一点塞到他的掌心。这种出门靠乡里的传统在下南洋的历史是普遍的生存法则，而侨批能在百余年间持续运转，不只是靠金融手段，更要靠这种人心之间的接济和守望。谢南之主动承担起了阿公木生未尽的责任，使同乡从地缘进一步扩展到了更抽象的身份认同层面，都有着中国人的血脉，说同一种语言，认同一套做人的标准，懂得家的千钧分量，所以他无法对误妻疏柔放手不管。这一层再往外推，那便是家国情怀。阿公在旅馆里面冒着风险开中文班，请写信先生教华侨孩子认字读唐诗。在当时的泰国，中文学校是被关闭被认定为违法的，但他还是坚持中文班要守护的不只是一门语言，也是知识的传承，更是文化的根脉。在广阔的历史图景中，侨批本身就曾大量资助困苦中的祖国，比如抗日时期东南亚华侨捐资捐物甚至回国参战，侨批成为了支援国内的重要管道。从寄钱养家到教中文护根脉，再到国难当头时的倾囊相助，这几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遵循的是同一条伦理的逻辑。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个家，情谊从家庭出发，最终可以抵达一个更辽阔的共同体。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好评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接下来再和大家延伸聊一聊电影之外一些关于生活的思考啊。这部电影打动人的是情和义，不过这不是电影的全部表达。把这部电影放到导演的潮汕三部曲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个命题贯穿始终，那就是个体享受这份情谊啊，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和家庭的关系并不是只有温情的那一面，在感受到家庭给予的爱和支持的同时，不免要受到家庭的种种约束，比方说择业啊、择偶这些人生大事上面，爸妈的经验和期望常常用一种不容商榷的姿态降临。尤其在潮汕地区，这种冲突特别强烈，因为个体要面对的不仅是家庭的压力，更有来自于宗族层面的压力。时至今日，家族主义仍然顽强地存在潮汕地区，从婚丧嫁娶到祭祀节庆，从族谱续修到祠堂议事，宗族伦理和评价体系仍在深度参与和规约着成员的日常生活。譬如我们去过潮汕，你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村落都有着建筑工艺讲究、装饰精美并且仍然在发挥功能的祠堂。一方面，宗族观念为潮汕人提供了一张覆盖内外的安全网，家己人的认同让族群内部保持着极高的信任度，不管是在本土还是南洋，找到了同乡就等于找到了依靠。但另一方面，宗族观念也深刻地束缚着个体，个体的行为需要在宗族体系里被评判，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娶什么样的媳妇、有没有参与族里的活动都不是私事，而是关乎一个人、一个家庭在族里有没有面子的公事。就比如电影《爸，我一定行》里面的那个儿子，369不会读书，后来369去深圳做直播，村里人听不懂什么网红流量，只觉得他不务正业，等369替无良商家带货闹出风波，父亲在熟人社会里更是遭遇族人的冷嘲热讽，直言丢脸丢到我都抬不起头。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当中，妈妈强烈反对儿子泽凯娶离过婚的外省女友静山，除了外省人的身份所带来的沟通和文化上的隔阂之外，真正引爆矛盾的是静山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 母亲的理由是，咱们家从我嫁进来名声一直很好，要是娶个外地还离过婚，会被外人取笑的。你看，个体的婚恋选择是家庭对外展示秩序感和体面度的指标，任何偏离常规的选择都会被换算成家庭在社群当中的面子折损。而进入到这部电影给

阿嬷的情书当中，故事主体被放置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离散背景之下，没有直接呈现宗族与个体的冲突。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南枝和淑柔这两个被观众深深感动的女性角色，仍然会发现一些更隐蔽的东西。南枝和淑柔在电影当中都被塑造成了最典型的贤妻良母，不论丈夫是不是在场，把孩子们独自拉扯大，做得尽善尽美。淑柔在家乡守了几十年，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承受贫穷、孤独和流言，从无怨言，也从不追问丈夫为什么不回来。而南枝终身未婚，养大了领养的孩子，还以另一个男人的名义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毫无疑问，导演对于这两个伟大女性的情感是非常真切的，而她们身上所展现的情谊也充满力量，足以让观众在电影院里落泪。但也不必讳言，她们同时代表了一种被牺牲的女性，她们的个体需求、个人选择，甚至知情的权利，在情谊和家庭的大叙事面前被悬置了，被美学化了，被转化成了可欣赏的品质，有情有义，贤良淑德。我们不忍追问，如果不是南枝的善意欺骗，淑柔是不是还有别的选择？如果早早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人世，淑柔是不是有可能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生活？反过来，如果不是一直扮演着木生的角色，南枝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所以我想，这正是潮汕家庭三部曲电影的一条紧绷的暗线，就是家庭家族的情谊在托举着人，也框定着人。在传统宗族伦理的框架里，个体的意愿和选择往往需要在家的名义下被部分牺牲或者悬置。这种牺牲不见得会以暴烈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它包裹在沉默里，包裹在有情有义的共识里，以至于连当事人自己都很难分辨这究竟是出于自愿还是别无选择。

那么面对家庭和个体之间这么深刻的冲突，又该怎么去疏解呢？潮汕家庭三部曲试图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路径。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是通过父爱的力量来消弭冲突，电影最终的走向是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也危机四伏， 三六九替无良商家带货，丧失了底线。父亲那一掌虽然粗暴，却也将他从泥潭当中打醒。最后，三六九开了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父亲一同帮忙打理，实现了父子的和解。这是一条相对保守的和解路径。儿子在现实当中碰壁之后， 重新发现父亲所坚守的那套朴素的伦理价值，勤恳做事，老实经营，但宗族之弊也只字不提了。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走得更远一点，他试图让母亲跨出他的世界，去看见更广阔的天地。当妈妈第一次坐飞机，她很好奇，也很害怕。 在飞机上突然回过头来问儿子：“你妈是不是很没有用？”那一刻，脆弱的那一刻，也击中了屏幕前的我们。母亲一辈子都在宗族和家庭编织的坐标系里活得硬朗，因为她深谙那套规则，知道怎么在其中站稳脚跟。而她面对新世界时的不安，比方说第一次坐飞机，和她面对子女的新观念时的抗拒， 其实都是因为恐惧，他那套内化了大半辈子的体系瞬间失灵。

第一步，子女也能在父母的脆弱里看见他们固执背后的恐惧，那么代际之间的墙就不再是一块铁板了。

再来说说给阿嬷的情书，她又如何疏解家庭和个体之间这样的冲突呢？她没有试图解决当下语境的具体冲突，而是回到了过去，去追溯家族和情谊的源头。希望我们在今天的视域里重新审视家族的意义和价值。说实话，今天个人主义高扬，很多人的生存方式啊，叫原子化，就是越来越习惯独自做决定、独自承担、独自生活，对不论是概念里或者现实里面的家族、宗族本能的感到排斥啊，这有合理的一面了。个体能够从传统的束缚当中挣脱出来，本来就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结果。但是我们在推崇自由和独立的同时，也可能忽略了另外一面，从家庭到

家族从家乡到家国传统社会中的情谊网络，在困苦当中拖住了无数个体，也维系了一个族群跨越几代人的凝聚力。那些被传统家庭伦理滋养过的，又被现代个体意识所召唤的这一代人，就恰好站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承受着转型的剧痛。我们在城市和故乡之间往返，在个体自由和家庭责任之间徘徊，在为自己而活和为家人而活之间找不到一条清晰的界限。我们眷恋家庭的温暖，也承受着家庭束缚的疼痛。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并不舒适，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自欺欺人的美化传统那些束缚个体的部分，也没有因噎废食的抛弃传统当中那些滋养了无数代人的情谊价值。我们只是在艰难地摸索那么一个平衡点，所以这种夹缝中的位置也许同时意味着一种机遇和责任，那就是我们有能力去分辨传统中哪些是值得保留的情谊，而哪些是要摒弃的沉疴。我们有条件去尝试一种既尊重个体又不失温情的家庭关系，一种笑而不顺的代际伦理，还有一种敢于走出去也记得来时路的生命姿态。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你的收听啊！今天最后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来自于汪峰的《你是我心爱的姑娘》。就像电影里面阿公对阿嬷的感情那么深刻，让人久久不忘，也泪雨连连。世上还有这样的感情吗？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欢迎你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4

0: 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3: 北京时间20: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您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北投寺已经是最近的，最近来回也得一天。我不像你，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2: 我这随口一说，你激闹啥呢？我说不管光明了吗？我不是千手观音，你不得让我想想吗？

0: 我。
1: 哎，
2: 妈。
0: 嗯。
2: 月
1: 月。哎，你不喝粥啦？
0: 嗯。
1: 吵架啦？
2: 我不好。你和他吵架了？
1: 他是谁？
2: 你们怎么说的？
1: 没说。
2: 那你晚上不睡觉，搁外边坐了一夜。
1: 跟你没关系。站那儿，儿子，你十五了啊，在旧社会，十五岁都能当爹了。
2: 我确实什么都懂，而且我还懂得，当年如果不是他出面顶下这事儿，

0: 是谁？
1: 我爸。
0: 他永远是你爸，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你记住没？
1: 我感激他，特别感激，但是我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
0: 瞒你是为你好。
1: 我小时候是为了我好，我现在十五了，为啥还瞒呢？况且妈咋能瞒得住我？他能去找我，他就能去找我爸。
0: 这么大的事儿，你直接找了孩子，你缺不缺他？
2: 楠楠现在是什么意见？
0: 楠楠听了他，
2: 我确实欠考虑，是我不对。但是斌子那天一天八个电话催着我，算了，不说了，我向你道歉。你看，既然来了，我们就好好商量商量。另外，北陀寺那边，看看我能不能。也帮上忙。
0: 你还去找光明了？
2: 找了。
0: 碰钉子了？
2: 碰了。
0: 连出家人的主意都打，你可真是人。
2: 帮主光明，我是真心的。说句真心话，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们家可是兄弟姐妹五个人，我妈还。

0: 在的时候经常就说，孩子就是妈妈的心头肉。可现在问题就是，现在你想让两个孩子都跟着你，那周炳坤怎么想？周家怎么想？如果说他们接受楠楠，只是因为逼不得已呢？
1: 你觉得拿这事儿挑我有用？
0: 这么些年了，你们一直瞒着男的，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不光彩吗？
1: 不光彩的是骆世斌。
0: 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但我要说句公道话，那么多年了，你是唯一一个让他不管不顾的女人。
1: 那就犯罪，你的公道就是他犯罪，怪我了。
0: 没有要怪你的意思，相反，还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他没有这个孩子。
1: 他没有这个儿子。
0: 娟儿，你有没有想过楠楠的未来？如果楠楠跟了骆世斌，他前途无量的。
1: 炳坤对楠楠的教育很好，周家出了两个北大的学生。
0: 是的，在国内，北大就是天儿了。但是，放眼国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学校。你就不想让楠楠去广袤的？
1: 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在你们看来，像我这么一个孤儿出身，从来没有工作过，也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不该有自己的主意。错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最有的就是自己。只有有了自己，天就不会塌。所以这件事儿，周炳坤说了不算，骆世斌说了更不算，周楠还没有成年，他说了也不算，只有我这个当妈的说了算。
0: 陈娟儿，骆世斌这个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1: 那你就去告诉他，让他死了这条心。如果他去打扰周家的老人，我就告诉周楠，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景坤哥，哎，你咋来了？
1: 啊，在市里开个会，过来转一圈。
0: 国庆的事儿，你问你哥了没？
1: 还没碰着我哥呢。
0: 哎呀，是，你们啊都是忙人，人呢太忙了不好，太闲了啊更不好。为啥呢？不是生非。那从前吧，上班的时候进家就喊累，不是头疼就是腚疼的，这成天歪在那个炕上抽烟，这要饭不做好都不带动换的。现在呢没班上了，饭还是不做，还得我做呀。为啥呀？这不就是没班上，咱家里憋屈，心情不好吗？这里外里都是他们的理，现在吓得这孩子放学都不敢回家。哎呀，想想我心都寒呀。
1: 行，过两天我找国庆聊聊。
0: 不是，这事儿你得给你哥说说。
2: 倩姐，秉坤哥那么忙，两摊子事儿呢，你容他个空吗？
0: 闭嘴，问你说话的份儿，等你结婚有了孩子再说。瞅瞅我这个记性，哎呦，十点半让我交书单子，我都给忘了没影了。我先上库房啊，你想着点这事儿。哎，
1: 你哥咋样啊？
2: 还行吧，天天上二街新街蹲着等活。
1: 活儿多吗？
2: 隔三差五吧。啊。

0: 亲属关系就好。
1: 你等于已经帮他了，现在我的工资给他们一半多，准确的说1/4。
0: 行，你哥没白疼你。哎，明儿你多大了？今年
1: 23。
0: 那该处对象了，有相中的吗？
1: 有了。
0: 是啊，我认识吗？谁啊？对方啥态度？
1: 他还不知道呢。
0: 那不傻帽吗？被这么好姑娘相中了还不知道，回头我替你说。
1: 真的？
0: 真的。
1: 我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0: 不能，你说你条件这么好，要长相有长相是吧，要文化有文化，而且性情也好，咋看不上你？那傻帽谁？我跟他说。
1: 好吧，炳坤哥。我找你说点事儿。
0: 你回家说吧。
1: 事儿有点急。
0: 那说。
1: 不方便。啊，我走。
0: 走啥呀？那上班时间，你工作岗位往哪儿走？待着。

0: 嫂子可能真的有事儿，要不
1: 我知道她有事儿，都有事儿，都找我，我能咋办？我哥能咋办？咋解决？
0: 云坤哥，啥事儿啊？我们能不能？
1: 哎呀，你们也解决不了。
0: 流血了，先洗吧。

0: 好的。您几位？有小孩儿，那就6:30到7:00，我给您留着。好，好嘞，
1: 同志。
0: 哎，您几位？
1: 怎么了？不认识了？
2: 这几年不在吉春吧？
1: 不在。
2: 那您这是荣归故里？
1: 荣字儿担不起，我在深圳，骆世斌的助手。啊？怎么了？郑娟没跟你说起吗？
2: 说什么？
1: 骆世斌让我来跟你们商量楠楠的事儿。
3: 我找你说点事儿。事儿有点急。
4: 姐，先吃饭。
3: 这是你待客的饭菜吧？你平时是不是连这都吃不上？我真是你该给你带点东西上来，但我这也是突然决定来找你的。
4: 早上就没吃饭，吃着说。
3: 我还真是饿了。

0: 你没觉着我现在比上回你找我那会儿好多了？
1: 好像是。
0: 上会儿是真的慌了，现在回想，还是自己的修行不够，守不住一个定字。可能是因为师父生死未定，未定时最难，不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最坏的结果，强过不知道结果。失去师父，就是最坏结果。
1: 反正你哪儿都不准去，除非你跟姐回家。
0: 现在香火钱虽然少了很多，但还是有一点，再加上上头拨的款，把修缮寺庙速度再放慢点，日常用度上省着点，维持两
1: 年。还要再省着点？你还要怎么省啊？你再省下去你都成人干了。
0: 姐，我这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说说你的事儿。虽然我是一个出家人，但我也知道夫妻二人要患难与共，你跟姐夫夫妻十几年，遇到再大的事儿，只要你们俩一条心，才不会把简单的事情整复杂了。所以听我的，吃完了就立刻回去，回去之后跟姐夫好好商量。
2: 孩子是听妈妈的，他妈妈呢是听你的。
3: 那你们应该直接找我谈呢。
2: 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周全。
3: 楠楠这孩子也是一个字儿不跟我说。
4: 范总，喝点茶。这是我们店里最好的茶。
2: 谢谢。再帮我拿包烟
4: 啊。好嘞，一会儿给您拿。坤总，您喝杯茶。
3: 李双华啊，你看看你这手白的不？
4: 哎，我洗来着。
3: 洗洗成这样，跟你说了多少回注意卫生注意卫生，
4: 没洗干净。
3: 没洗干净有理是吗？下回再这样别来了，出去。门带上。
2: 坤总这脾气有点大哈。
3: 早想把他开了，不是看他家里困难。不说他了，说咱们事儿。当年的事儿咱就先不提，就说这孩子，我这么多年养这么大，说要回去要回去，你觉得合适吗？换句话说，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孩子要同意，郑娟要舍得，我没意见。嗯，我也没权利有。
2: 你有权利啊。楠楠身心健康，各方面都特别优秀，就是因为你。
3: 我一点关系没有，我天天上班也不着家。你要说孩子养得好，那是他妈养的，孩子优秀，那是学校老师教的好。
2: 是你给了他安全感呀。我作为一个从小没有父母寄人篱下长起来的人，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安全感对一个孩子来说非常重要。我有时也想，我这样一个瞻前顾后、胆小怕事的性格，是不是也跟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呢？罗士兵也托我给你带句话，他非常感谢你。

0: 我来找你说点事儿。去书店的时候就想跟你说来着，那时候你们正忙，我就想着这个点儿你在饭店，没想到你也在啊。
1: 应该想到的。
0: 真没想到，一般人话都说到那个份儿上了。
1: 我也不算一般人吧。
0: 嗯，现在知道了。宽儿，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楠楠是咱俩的儿子，未婚先孕的。

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

0: 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楠楠是骆世斌的孩子。
2: 骆世斌是谁？
3: 这事儿早不早告啊？
2: 我去书店找你，就是想说这事儿。
3: 那也没说呀。
2: 宋小宁在，这事儿不能当着外人的面说吧？还是你根本没把宋小宁当外人？
3: 啥意思？
2: 我说我找你有事儿，说你让我回家说。我说事儿有点急，你让我当着孙小宁的面说。
3: 我没让你当他面说呀。
2: 孙小宁就在那儿啊。孙小宁自己提出来要走，你还不让，一把抓住他的手。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你真不知道啊？
3: 啥？
2: 行，我就当你不知道。孙小宁喜欢你，他爱你。他自己说的，他想跟你结婚过一辈子，不信你问他去。
3: 男的这事儿这么大，你不告诉我，然后你在这跟我扯有的没的，你不没事找事儿吗？行，就算孙小玲喜欢我，我喜不喜欢他，你问问呢？你不问，然后你憋在这儿，你生闷气吃干醋。之前我还纳闷的问我曹德宝跟那姑娘，那姑娘到底好看赖看，年不年轻，在这儿等着我呢。真像人家说的，这夫妻两口子只能是俩，咋的也过不成一个，是吗？他出这么大事儿，在你心里边是不是天都塌了？你不跟我说，你跟我在这扯这些小事儿。
2: 你和楠楠对我来说哪个是小事儿？你要真跟别人好了，那是小事儿吗？
3: 我跟谁好了呀？
2: 那我以为孙小，
3: 你以为我说的就是这个？你以为？真的，这些年我都忘了楠楠不是我亲生的。当时她生的时候，除了大夫，我是第一个抱她的人，我比她亲妈抱的还早。水子流找我的时候，我都懵了。你说这么大事儿，你不告我？你把我当外人，根本就不理解我。就这事儿，你处理这事儿这个态度，你就不理解我，你也没想理解。
2: 我咋把你当外人？你把话说清楚。
3: 自私。
2: 我自私。
3: 自私。

0: 睡得着吗？装，你别装听不见。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了，遇到这么大事儿，你跟我两条心。
1: 你可不知好歹那个玩意儿，你说啥呢？
0: 我说啥了我？
1: 你不说娟儿跟你有二心吗？有啥二心啊？那么多年了，那么多难事儿，那娟儿啥时候跟你有过二心啊？这话说的吧，你这孩子。娟儿啊，
2: 哎，妈，
1: 咱不心里他啊，有啥事儿你跟妈说，妈替你教训他。
2: 没事儿，没事儿，妈，没事儿。
1: 咋了？
2: 真没咋的，就叹了两句嘴。
1: 你说，你俩咋了？
0: 啥咋了吗？
1: 没咋，他这样啊？
0: 那不光明吗？那光明那寺着火了，烧了，然后关键时候那住持又没了。
1: 光明没事吧？烧着了吗？
2: 没事，光明没事，就是寺庙着火了。
1: 哎呀，人没事不就没事吗？那寺庙是国家的，那上头总得管吧？那你别急啊，别急，
2: 上头管呢，还给钱了。
1: 他妈知道了，
2: 快点，然后我再想办法找点活干。
0: 我上哪儿找活去？我国庆赶超，大老爷们都没活干，木材厂都黄了。
1: 木材厂黄了？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咋不知道呢？
0: 你知道啥？
1: 别急啊！
2: 哎，

0: 光明的事你不该跟妈说，再让她跟着着急。
1: 那也不能说楠楠的事，对不起。娟儿，你不用跟我道歉，你没错。以后不管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你得告诉我，我是你男人，出点什么事儿我得替咱俩扛着。

0: 说这个小程，这也没消息，你说怎么着？你给打个电话呀，给他。
1: 喂，哎，水厂长是吧？哎，回来了，回来了。现在呀，就剩彭新生跟这李万全了，哎。

0: 要这么说，你有什么办法？
1: 毕竟孩子是从他肚子里出来的，
0: 他说谁是爹，那谁就是爹。
2: 你先回来吧，
1: 我想再去找趟周炳坤，周炳坤说的，郑军还
3: 想赶紧回家吧。

0: 周敏也不在家，我还没下班。
1: 同志，您去那边等，你这自行车碍事儿。
2: 这小芝应该在扎上了，他现在应该去找周秉义了。
0: 媒体要你送吗？
1: 用不着提，
2: 水哥就是水哥，
0: 硬把一盘死棋给走活了。
2: 我现在呢，也只能感谢这个事儿了。
0: 水哥，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

0: 特别赠送价值128元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

0: 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张居正与高拱联袂进了宴会堂，这是一间连着花厅的三营大厅，窗外树影婆娑，蝉鸣不已。续间酒菜上来，摆了满满的一桌。李成忙活完毕，退了下去，只剩下张居正与高拱两个人坐在席间。大厅里空落落的，倒显得有些凄凉。张居正亲自执壶，一边给高拱斟酒，一边说：元福啊，本来说多邀请几个人过来为你接行，也好有个气氛，但转而一想，又改变了主意，还是我俩对酌谈心更合时宜呀。来，先干一杯。两人一碰杯，都是一饮而尽。高拱趁张居正斟酒的当，冷冷地说：蜀大如此做，就不怕背上当户复国的罪名吗？张居正苦笑了笑：这么说，皇上昨日的批旨，元福已经知道了，是张先生。玉娘起身道了个万福，又含羞地说：
3: 老爷，这是哪个张先生啊？
2: 张居正先生。玉娘顿时双颊绯红，杏眼圆睁，愤愤然地问高拱：
3: 张居正？老爷，不就是他抢了你的首辅之位吗？
2: 女孩家懂得什么呀？高拱明示深斥，暗里可是很高兴的，接着对张居正说：这女孩叫玉娘，有人把她介绍给老夫，让她照应老夫的起居生活，老夫自存消受不了这等艳福啊。

0: 出狠心，把他送进了寺庙。您这是暴殄天物啊。张居正本想对高拱调侃一句，但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平心而论，在同僚官友的私家堂会上，京城的名书丽女张居正也见得不少了，但眼前这位玉娘如此温婉脱俗，招人怜爱，又是极为少见。虽然玉娘对他的态度并不友好，他也并不计较。看到玉娘对高拱一往情深，他内心中不免对高拱大声醋意，心想这个老家伙表面上一本正经，没想到却金无藏娇，还诓我说要送到寺庙中去。刚才还像斗鸡似的两个男人，因为玉娘的到来一下子都变得和蔼可亲了。高拱大约也猜出了张居正此刻的心境，笑着问叔大，看你不言不语，好像不信老夫刚才所言呐。张居正也不掩饰，爽快地回答，正是，玉娘也算是一个奇女子，远赴南归，迢迢千里之途，有玉娘陪伴也不寂寞了。玉娘暂言悲泣，趁机插话说，
1: 奴家赶来就是要陪老爷回家的。
0: 张居正贪看了玉娘几眼，羡慕地说，好啊，有风华绝代的美人陪侍，江山可弃也。来，元夫，为你的艳遇，我俩再扶一大白。哈哈哈哈，是啊，我有美人，你有江山，咱俩扯平了。高拱仙人大笑，但细心人听得出来，这笑声很是勉强。两人碰杯以后，高拱对玉娘说，你的家伙带了没有啊？玉娘红着脸问，
1: 什么家伙呀？
0: 唱曲儿用的。
1: 啊，老爷说的是琵琶，带来了，在马车上。
0: 高拱朝门外喊了一句，高福，去骡车上把玉娘的琵琶取来。高福应声去了，不一会儿就取来了琵琶。高拱又说，玉娘，今日的情景也算是长亭送别，你且为咱们唱上一曲。
1: 奴家理会。
0: 玉娘答过，便把坐着的凳挪开了一些，脸没。玉娘并不顾及张居正的存在，只含情默默地望着高拱，凄然地说，
1: 老爷，奴家此番追来就打算和您一起回河南老家。
0: 高拱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那怎么成？玉娘追问，
1: 怎么不成？
0: 高拱沉默不语，此时他打心眼里有点喜欢玉娘了，但他不愿意在张居正面前显露出儿女情长的落魄之态。权衡了一番，他横下心来回答，老夫此番回籍已是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丧于晚景也没有几年了，哪还敢奢望有什么红颜知己啊。
1: 奴家才疏一浅，不敢当老爷的红颜知己，但暮鼓晨钟之时做红袖添香之人

0: 还是胜任的。
1: 雨娘越是恳求，高公越是心硬，他不想这么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让张居正看笑话，于是咬牙竟说出伤人的话：雨娘，女子以三从四德为本，哪能像你这样缠住人家不放啊。一个守身如玉的女孩家，哪经得起这般羞辱啊。雨娘顿时脸色臊红，她怨恨地看了高公一眼，哭诉地说：
0: 老爷如此说话，奴家还有何面目见人？今天奴家就死在你面前了。
1: 说罢，不等高拱反应过来，雨娘已站起身来，一头向堂上迎柱撞去。只听一声闷响，雨娘顿时倒在迎柱之下。两个男人猝不及防，眼看躺在地上的雨娘头上已是血流如注，慌得高拱连声大叫：
2: 来人，快来人呐！
1: 高福立刻冲了进来，同时还有四五个造吏跟在他后面，大家七手八脚抬起玉娘就往外跑。
2: 一定要救活他！
1: 高拱朝急速离去的高福背影喊了一句，听得砸他的脚步声远去，他颓然若失，坐回在椅子上，神情沮丧，一言不发。张居正因不知道高拱与玉娘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也不便贸然相劝，暗地里却为玉娘叹息。看看时候也不早了，张居正还要急着赶回京城，便开始说收场的话了。岳父，仆以启恩请旨为您办好了勘合，你可以迟疑回齐了。所谓迟疑，就是动用官方的驿站，一站接一站派员用骡马接送。高拱用上迟疑，等于就去了罪臣的身份，而成了正常指示的回籍官员。这份勘合的确是张居正为高拱争取来的，但高拱此时的心情是坏透了，不但不领张居正的人情，反而大吼了一声：
2: 行则行矣，要他迟疑作甚？
1: 张居正依然好声地回答：牛车过于颠簸，元府年事已高，哪经得起这番折腾啊。
2: 你不要做识破又做鬼，把老夫赶下台，今日又跑来这里卖乖，这勘合我说不要就不要。
1: 高拱隐忍多时的怒气终于歇斯底里爆发了，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像头狮子在屋里旋转咆哮。张居正脸色铁青，看得出他也是强抑怒火，他起身踱步到窗前，看了看寂寂无人的花厅庭院。张居正叹了一口气说：
2: 岳父，仆若有心把你挤出内阁，又何用拖到今天呢？
1: 高拱一听话中有话，没有即刻反驳，但依旧是两眼凶狠地盯着张居正。张居正缓缓地从袖口中抽出几张纸来，一声不吭地递给高拱。高拱接过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几张纸中有两张是李岩为他购置田地的契约，还有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写着上百位官员的名字，都是

0: 接受李岩的贿赂，数额多少，何时接受，都写得一清二楚。这件事高拱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后遗症，却没想到实实在在的证据都捏在张居正的手上。这几张纸若是一交给皇上那里，他高拱的下场不仅仅是回籍县区了，而且他留在京城各大衙门的门生故吏恐怕也会被一网打尽。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4: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看到张居正拿出的东西，高拱色厉内荏地说：“好啊，证据都捏在你手上了，你想要怎样？”“并不想怎样，原物奉还而已。”“说吧。”张居正已是闪身出门，高拱追到门口：“
6: 叔大，你等等。”“你。”
5: 张居正转身已：“元父，我俩就此别过，唯愿你旅途保重，早日平安抵家。”听着张居正远去的脚步声，愚狠未笑的高拱狠狠地啐了一口，把那三张纸撕得粉碎。剪辑殿后的云台是一处三营小殿，与乾清宫仅隔着一道乾清门。平日里有什么要紧的事儿，皇上便在这里接见大臣。这天辰时刚过，只见云台里坐了三个人，御座上坐的是小皇臣朱翊钧，张居正与冯保、大亨坐在两侧。冯保尖细着嗓子念了一份邸报上的条陈：“苏州府知府报告，苏州府至西南太湖之滨有山自以西，出游缓缓移动，渐次甚急，望太湖而去，偶一村民过之，大声疾呼曰：此山要走些太湖也。闻者即愕然而呼，山随乎而止，已离旧址百数丈矣。”冯保脱枪脱掉的刚念完，朱翊钧就乐了，他双脚一蹬金塔凳，拍着手笑着说：“山还会跑，真有趣。”

0: 冯宝干笑了笑，去了张居正一眼。但见这位首辅脸眉凝神，木头人一样的毫无表情。冯宝咽了口唾沫，念开了第二段：江西府院来扎，南昌府城隍庙殿下庭中生一时，处处地四五寸，月日以长尺余，以后日日见长，几数日以三四尺。其出生时无人觉知事实，偶一人见之曰：此处想生出山矣。因此语遂不复长，其生者至今有焉。这一回小皇上产生了疑惑，他眨巴眨巴眼睛，既像在询问，又像是自言自语：
1: 石头又不是草，怎么能长呢？
0: 冯宝不置可否，接着念第三段：山西太原府巡抚御史吴可造，查太原府静月县龙圈村民李良云弟梁宇忽转女行，见与村民白上相为妻。隆庆六年正月内，梁宇偶患小肠痛，宣旨宣发，至二月初九日卧床不起，由本村民白上相亦无妻。鱼与病时早晚周旋同宿。四月内梁宇肾囊不觉退缩入肚，转变成阴，寄与百鸟配偶。五月初一经脉行通，初三日止，自后每月不爽。梁宇翻换丫头女医，裹足以邪，未难回避，不与人知。六月十五日村人得知，秉献居语，相同赴审时，温婆方士领至马房宴，细便行，与妇人无异。乡人议论称男变为女乃阴盛阳微之兆，以其修行。念着念着，冯宝心里头满不自在起来。他不明白张居正为何要弄来这些乱七八糟的底报以泄圣听。当把最后一个字念完，他便把底报朝面前的茶几上重重的一灌，一边端起茶盅来喝茶，一边不停地朝身后的帷幕张望。朱翊钧年纪虽小，但心眼透亮。虽然这三则底报上的奇闻异事听起来饶有兴味，但从冯宝的脸色看，似乎触犯了禁忌。小孩子天生好奇的心也受到了压制。小皇上顿时不知所措，迟坐在玉榻上，不安地搓动着双手。张居正一直在关注着小皇上与冯宝表情的微妙变化。待冷了一会儿场之后，张居正这才开口说：方才冯公公所念底报，请问皇上有何看法呀？朱翊钧生怕答错了，指着冯宝说：
2: 大伴，你说。
3: 荒诞不经。
0: 冯宝愤然一身，最终冷冰冰地蹦出了四个字：
2: 是，大伴说的对，荒诞不经。
0: 经冯宝这么一点题，朱翊钧就知道该如何回答了。他扳着小手指头说：
2: 山走路，石头长个儿，男人变女人，怎么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都出来了？
4: 皇上问得好。
1: 一向冷峻内向不苟言笑的张居正此时眉棱一锁，语气凛然地说，
4: 若答中国每日里发生一些，或者说流传一些荒诞不经稀奇古怪的事情，原也不足为怪。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些荒诞不经稀奇古怪的事情，居然堂而皇之地刊载在通政司的邸报之上。
1: 张居正突出此言，小皇上顿时就愣住了。
4: 朝夕如流，光阴荏苒，
1: 张居正出任首辅不知不觉已经一月有余。
4: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张居正接这个首辅可谓是难上加难。国库空虚，财源枯竭，大臣孤权，吏治腐败，
1: 每日里往内阁职房里一坐，
4: 不管是看奏折邸报还是与觐见的官员谈话，
1: 竟没有一件事顺心。
4: 但他还是雷厉风行，在短短的时间内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给陈皇后与李贵妃都上了皇太后的尊号，二是不冤大臣不称职者都已尽数撤换。前者是为了稳定皇室，讨小皇上与生母李贵妃的欢心，而后者才是真正的大事。永乐皇帝定都北京后，钦定百官依执掌权力划分，共有九大衙门九小衙门。九大衙门是吏户礼兵勤工六部加上督察院、通政司和大理寺。九小衙门依次是詹事府、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翰林院、国子监、上报司和院马司。九大衙门的掌印者习惯上称为大九卿，九小衙门的主管俗称小九卿。这十八衙门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央政府管理机构。所谓内阁首辅，自孝宗时代起实际上就是代表皇上通过这十八个衙门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任何首辅上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治理整顿这十八个衙门，物色堂官人选，张居正也不例外。
5: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张居正不同于其他的首辅，他并不满足于把这些衙门的堂官尽数换成自己的亲信，而是希望这些衙门能够真正做到各尽其责，负担起管理国家的重任。因此上任之初他就表明不以己之好恶决定用人取舍，而是依据才能推荐不愿人选。尽管他是这么表态，但却没有几个人相信他真的会如此去做。张居正久居内阁，对官场的种种龌龊心态早就了然于胸了。多年来京城官场中就流传着四句顺口溜，大九卿有大九九，小九卿有小九九，十八衙门朝南开，堂官跟着首辅走。
1: 短短28个字，可谓绝妙地道出了官场的顾忌。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之初，就曾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如果天随人愿，登上这首辅之位，就一定要根除这种积弊。所有大臣忠臣于皇上，只听

0: 也只是镜花水月而已。以上的一番思虑，张居正不知道在心里琢磨了多少次。他一次次想觐见皇上，把这些朝廷大政、官场弊端一一说给皇上听，但是举笔写帖时又犹豫着停顿下来。皇上毕竟是个十岁的孩子，怎么才能让他明白这些深奥的道理呢？与其匆匆谒见，说一大堆晦涩难懂的话，让皇上听得懵里懵懂，不知所云，倒不如耐心等待某种契机的出现。昨天下午，张居正翻阅通政司送来的底报，偶然获得了灵感，觉得可以与小皇上沟通了，遂递帖请旨，定下了今日的会见。此刻的云台一片寂静，面对一丝不苟的张居正，小皇上有着依赖与畏惧的双重心情。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这才鼓足勇气问：通政司的底报应该刊载些什么呀？张居正捋了捋长须，转向冯宝：冯公公，皇上这个问题还是烦请你来回答吧。冯宝不清楚张居正拿来底报的真实用意，他担心把这样一些稀奇古怪、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听多了，会助长孩子的顽慨之心，故满脸的不高兴。但听了张居正方才的一席话，又感到这位新首辅并不是存心误导皇上，而是别有所指，一颗心也就放下来了。再加上张居正对他总是礼敬有加，读底报时的那点懊恼也就豁然而逝。于是微咳了一声，清了清喉咙回答：
1: 万岁爷，奴才在司礼监待了15个年头，这期间通政司的底报可以说是一期不落的看过。底报内容应该是各地城关的值守总会，各省、部、府、按三台，各州府县官，还有九边总督、河官、漕官、盐官，他们每天都在干啥？是否都在明赏赖、严诛责、审开色、守医道、尽明法积验、守土牧民之责？只要一看底报，便大概可以知道天下吏治情况了。张先生拿的这两份底报，奴才昨儿个就看过了。一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奴才就像吃了苍蝇，恶心得要死，因此没拿给皇上看。咱不知道张先生为何单单挑出这三篇怪话来念给皇上听啊。
0: 冯宝的话音刚落，张居正立即接过话头说：冯公公已经把底报的作用讲得透彻了，臣今日特意圈出3条呈给皇上看，乃是为了引起皇上的警惕。我大明天下的这些封疆大吏、府库之臣，现在都在干什么？国库空虚，非患不绝，官员贪墨，河曹失修，这许许多多关乎朝廷命运、国计民生的大事，没有人认真去做，反而弄些异端邪说层层上报，岂不无聊至极？张居正言辞锋利，朱翊钧浑身一个激灵，又不知如何办理，正在嘴角合动，眼巴巴地看着冯宝时，猛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冯宝身后的帷幕中响起：

0: 说得好。张居正一惊，循声望去，只见冯宝身后那虫猩红。
1: 想要飞呀飞，却飞呀飞不到呀。
2: 文艺的力量。
0: 韵儿继位当了万历皇帝之后，咱们从一些小事上就看出高拱心术不正。咱和仁寿太后两人出于无奈，才决定拿掉这个刺头，把首辅的位子给了你张先生。咱们这样做对张先生寄予了厚望，指望你不负先帝之托，当好顾命大臣，辅佐幼主，把先帝传下的江山基业守好，治理好，让天下百姓觉着万历是个好皇帝。
3: 说到这里，李太后又充满爱怜地望了一眼坐在玉榻之上的朱翊钧。李太后没有出现之前，朱翊钧正襟危坐，冲个小大人。自李太后走出帷幕，朱翊钧的紧张心情骤然松弛下来，眼眶里重新荡漾起孩子的天真。张居正屏神静气，听着李太后讲话，差不多把每一个字都吃进脑子里。以往他只知道李太后是一个端庄娴熟、前景世福、举法守礼、克字慎言的女人，方才的这番话却让他暗暗吃惊。原来这位年轻太后美丽的外表之下，竟然藏了如此之深的城府和卓然独立的主见。他顿时意识到，今天坐在这云台内的三个人实际上都是他的主人，尤其是这位李太后更是他主人中的主人。自己要想一展宏图，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首先就要把这三个人服侍好。想到这一层，张居正恭敬地说：谢谢太后对臣的信任，臣将不负两宫太后厚望，一定辅佐幼主，开拓万里一朝的太平盛世。
0: 好，咱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3: 李太后说罢又转向冯宝：
0: 冯公公，把方才底报上的第三段再念一遍。第三段？对，就是男变女的那一段。是，奴才遵旨。
3: 冯宝重新拿起放在茶几上的谍报，把山西太原府巡抚御史吴可的条陈念了一遍。冯宝的声音一停，李太后就问张居正：
0: 张先生，吴可这条陈究竟是何用意啊？
3: 臣以为吴可此举是官场颓风的演习。张居正回答得含含糊糊，这也是事出有因。李太后藏于帷幕之后，虽不敢说是干政，至少表现出她对这位首辅还不是完全的信任。基于此，她的答话不得不十分的谨慎。李太后显然不满意张居正的回答，只见他秀眉一竖，又说：
0: 仅仅是言习吗？吴可条陈中最后一句胡说什么男变女，是阴盛。
3: 说到这里，李太后情绪激动，眼中泪花闪闪。
4: 母后。
3: 朱翊钧瑟瑟地喊了一句，竟不知如何控制眼前的局势。

0: 冯宝趁机煽风点火，悻悻地说：“高胡子人虽走，但是阴魂不散。看来不用上雷霆手段，这股子邪风还杀不下来呀。”李太后问：“张先生，你认为无可，应该如何处置？”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云台内的气氛也是非常紧张，张居正心里清楚，如果自己的回答稍有不慎，就会种下祸根。稍稍一想，他回答说：“臣以为皇上下旨严加申斥即可。”
2: 这是不是太轻了？
0: 李太后反问的口气虽然很轻，却让人感到了威胁。张居正微微蹙眉，冷不丁反问了一句：“以太后之见，该如何处置才好啊？”李太后的嘴角一笑，立时露出了泼辣的样子：“
2: 张先生这一问，等于唆使咱家干政了。要论咱个人的好恶，这无可，把他削职为民，咱看还是轻的。但是一个朝廷命官的升贬去留，哪能让我个妇道人家做主啊？你如今是堂堂正正的首辅，处理一个人的建议都拿不出来，还谈什么刷新吏治、富国强兵啊？”
0: 李太后是伶牙俐齿，把张居正狠狠地刺了一下。张居正却是不慌不忙，顿首回答：“臣不是没有主见，而是担心臣的看法与太后想法相左。”“
2: 那又有何碍呀？只要你处以公心，处置得当，咱们就应该听你的呀。”“
0: 太后如此信任，臣不胜感谢。”张居正欠了欠身子，不卑不亢地回答。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正因为如此，同征司的邸报才会出现如此怪诞的条陈，这都是嘉靖遗风啊。陕西太原的巡抚御史吴可之所以上奏男变女的荒唐事，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前提。就吴可这件事，不用说指桑骂槐攻击太后，就是制造奇闻混淆视听，我们就有种种理由将他重重治罪。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吴可之事绝非个案，而是官场的普遍现象。若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今天处罚一个吴可，明日还会有十个八个叫张可王可的糊涂官员继续水行九路，让各种乱七八糟的条陈奏折疑惑圣听。张居正说到这儿觉得口干，便停下来喝了几口茶。他的这番话本是昨日就想好的，所以说起来挑分缕析，大有振聋发聩、余音绕梁的功效。在座的三个人都被他的话深深地震慑了，特别是李太后。张居正讲话时，他眼睛一眨都

0: 不眨地盯着这位身材颀长、脸上轮廓分明的中级殿大学士。自从进了誉王府以后，由于恭谨甚严，除了隆庆皇帝之外，他还从未如此近距离地与一个男子对坐。隆庆皇帝病危时，他虽然隔着帷幕与张居正见过一面，但那时因心存悲痛未及细看。现在他才发现，张居正的声音充满了魅力，气质如此的诱人，他不禁心猿意马，想入非非。但邪念一起，他顿感羞愧，佯装识汉，掏出手帕来开了开臊红的脸颊。张居正并没有觉察到李太后的微妙变化，他仍然沉浸在激昂慷慨的情绪中，自顾自地说：太后，臣方才所作陈述都是思考了多年的肺腑之言，不妥之处还望太后指教。李太后一改冷峻，声音变得甜腻腻的说：
1: 说得很好，张先生在政府多年，所以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的弊政，多的也不用说了，你就说下一步你想怎么刷新吏治，整顿颓风啊。
0: 臣建议皇上立刻下诏实施经查。
1: 经查？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3: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 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功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云台之上，张居正提出了京察。只见他冷静静的眸子一闪，徐徐的解释：所谓京察，就是对应天、顺天两京官员实施考核，四品以上官员一律上奏皇上，自陈得势，由皇上决定升降去留。四品以下官员由吏部督察院联合考察，称职者留用，不称职者一律裁汰。李太后问冯宝：
5: 冯公公，你觉得张先生这个建议如何呀？
4: 冯宝操着娘娘腔，恭谨地回答：
5: 启禀太后，张先生的主意好啊，这是大手笔啊。
4: 李太后点了点头，朝张居正送了一个秋波。
5: 张先生，何以只限于京察？各处的地方官也应该考虑。

0: 合才是啊。张居正回答，这个使不得呀，地方官都负有牧民之责，若同时进行考察，势必引起混乱，导致州县不宁。两京衙门并不直接面对百姓万民，考察起来没有这一层麻烦。何况风气自上而下，只要京官的问题解决好了，地方官行贿无门，就急急如律令地赶来。八个储气仓围得水泄不通。不过眼下来的人没有谁能有个好心情，十五折凤，白花花的银子变成了胡椒苏木，谁碰上这个，就算他是棉花条子一根，也能蹭出火星子来。储气仓沉实打开大门，眼看个把时辰过去了，还只是对付了一两家，广场上的人是越聚越多，不热到底下闷热难挨，加之肚子里都窝着火呢，一些赳赳武夫便你一言我一语地骂开了，
1: 谁他娘的吃屎迷了眼啊，弄出这么个胡椒苏木折凤的馊主意。
2: 是啊，老子吃了30年的皇粮，头一遭碰上这等邪事儿。
1: 新皇上登基，本指望着多少得几个赏银，这倒好，赏银得不着，连凤银也变成胡椒面了。
2: 但听说高胡子在的时候，本打算给咱们封赏银的，但他的官帽子让皇上给撸了，新首辅继位，什么章程都改了。
1: 嘿，绣房里跳出癞蛤蟆，歇了。
3: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
2: 写的还在后头呢。
0: 正这么议论着，忽然人群中骚动起来，只见一个人大大咧咧地走进来。此人生得面阔身肥，一双粗眉紧压在两只骨眼睛上，两耳招风，上唇翻翘，乍一看活脱脱一只猩猩。他脚上蹬着一双黄绫磨口的黑色高腰靴，身上穿了一件金丝质地绣着熊皮的五品武官命服，但就这一身打扮就知道此人大有来头。因为按照规矩，金丝的面料只能是一二品的武官才准予使用的。此人名叫张大郎，是锦衣卫北镇抚司主管粮秣的官员，袭职为副千户。这个职位是一个从五品的官衔，这样的官若是搁在外省州县或许还是个人物，但是在京城却也算不得什么。但这个张大郎不同，他的舅舅邱德用是李太后极为信任的人，原是慈宁宫长座，如今又升格为乾清宫的管事牌子。就因为邱德用有了这层宠，不要说一般的太监，就是权势熏天的内相冯宝也免不了要拉拢他了。宫内遇上了，大老远就得把笑脸摆出来迎着。张大郎正是靠着这位舅舅，两年前开了后门，弄了个锦衣卫百户。前不久北镇抚司为了巴结邱德用，又把张大郎提了一级，调到司衙主管粮秣。
4: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今天

0: 凑到张大郎的跟前说，
1: 谁瞎编了？
0: 有胆量的让咱在太仓里瞧瞧去。张爷，你说是不是？张大郎眨着眼睛，用折扇一敲脑袋，问身边那个七品武官，
2: 是这个令。
0: 今日的户部尚书叫什么来着？王国光。
2: 这人是干啥的出身呢？
0: 此前的差事是总督天下仓场。
2: 这么说，连着储气仓在内的京城十大仓都归他管辖了？
0: 是的，张爷。
2: 这咱算对上号了。他管仓库的出身，什么仓里装着哪些东西，这姓王的一清二楚。兴许他觉得这些东西在仓库里放着沉了，放烂了可惜，干脆折缝给咱们了事。
0: 校官拍起巴掌来说，嘿，张爷英明啊，把人家的贼心眼儿看个透亮啊。又为官员插嘴说，折缝的事大，恐怕户部尚书一个人做不了主啊。
2: 又一位武官气呼呼地搭腔，他请是谁呀？无非就是新任的内阁首辅。听说王国光与内阁首辅张大人是同年。
3: 穿。
0: 那武官本想说穿连裆裤，但是感觉不太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张大郎瞅了他一眼，正欲开口说话，忽听得舱门边又嘈杂起来，忙抽身走过去，只见一个六品武官带着一脸怒气从朱漆大门里走了出来，身边还跟着几个兵士，一人扛着一个沉甸甸的大麻袋。张大郎拦住那位武官问，
2: 请问这位兄弟啊，是哪个衙门的？竟是西大营的，为何不快活呀？
3: 哎呀，那简称的火箭太操蛋了。
2: 怎么个操蛋法啊？
0: 张大郎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那位武官眼见这位愣头青品质比自己高，也就耐下性子来，一五一十地回答，
2: 近日发放胡椒苏木，真他娘的邪门。有主秤，有监秤，主秤的是这储气仓的大使姓王，监秤的是户部杜之思派来的，姓金。
3: 王大使人还好，每一秤都撑得红红的，杆子翘着，但他姓金的站在旁边，总拿铲子往前铲点，非要把秤杆压得平平的。眼看着撑完了，咱向着姓金的央求，能否多给一铲子补补秤，不然回去分亏了，谁认这个账啊？
2: 那姓金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坚决不肯。咱生的就是这个气啊，那姓金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唉，听说是个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四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栏目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朱浩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2: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联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3: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4: 他们的晚餐吃了2.5小时，因为阿特米斯这个侍女穿着一双粗布拖鞋，懒洋洋地在石板地上拖拖拉拉地走着，端了一个盘子再端一个盘子，丢三落四，什么也不懂，老是开了台球房的门就不关，让门栓的尖头不断地在墙上碰得咔嗒作响。莱昂一面说话，一面不知不觉地把脚踩到包法利夫人椅子的横档上。艾玛系了一条蓝缎子小领带，使有管状褶见的细麻布衣领变得笔挺，好像皱领一样。只要她的头上下一动，他的下半边面孔就会轻盈地藏进他的警示，或者款款地再露出来。就是这样，他们两个挨得很近，在虾尔和药剂师谈天的时候，他们也进入了闲谈，但是谈来谈去总离不开一个固定的中心，那就是他们共同的兴趣，巴黎的演出、小说的名字、新式的四对舞、他们不认识的世界、艾玛住过的托特、他们现在住的荣镇。他们翻箱倒柜，什么都谈，一直谈到吃完晚餐。上咖啡的时候，菲利西到新居去把房间准备就绪。

四个客人没等多久也离席了。勒方苏瓦太太靠着炉火的余烬已经睡着，马夫的手里提着一盏灯，等着把波瓦利夫妇送去新居。他的红头发上还沾着碎麦秸，走起路来左腿一瘸一拐。等到他用另一只手接过了神父先生的雨伞，大家就上路了。全镇都已经入睡，菜场的柱子投下了长长的黑影，土地是灰色的，好像夏天的夜晚一样。不过医生的住宅离客店只有50步远，大家差不多立刻就互助晚安，各走各的了。艾玛一进门廊就觉得石灰渗出的冷气好像湿布一样落在她的肩上。墙是新粉刷的，木楼梯嘎吱作响，一楼的房间没有挂窗帘，一道淡淡的白光从窗口照进来，隐隐约约地看得见树梢，还有远处在雾中半隐半现的牧场，沿河道的草地冒出水汽。房间里面横七竖八地放着五斗柜的抽屉、瓶子、帐杆、镀金的床栏，堆在椅子上的褥垫，搁在地板上的面盆。那两个搬家的人随随便便地把家具放下了。艾玛，这是第四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睡觉。头一回是进修道院的那天，第二回是到托特的那一晚，第三回是到欧比萨，而这一次是第四回了。每一回似乎都在他的生活中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不相信在不同的地方事物会现出相同的面目，既然过去的生活不如人意，那剩下来等待消磨的时光当然会更好了。第二天他刚起床就看见实习生在广场上，他穿的是梳妆衣。莱昂抬起头来向他打招呼，他赶快点点头就把窗户关上。莱昂等了整整一天，等待下午6点钟来到，但是他走进客店的时候只看见比内先生一个人在餐桌就坐。头一天的晚餐对他来说是一件大事，在这以前他还从来没有同一位女士一连谈过2个小时。怎么能够用这样美妙的语言把这么多从没有讲清楚的事情对他讲得一清二楚呢？真是拿一杯香槟酒倒在他头上，拿洗礼这种头等神圣的事情来开玩笑，这使得布尼先神父生气了。而包法利老爹却从众神的战争中引用了一句话来做答复，气得神父要走，妇女们一起恳求他留下，奥莫也来调解，结果总算是又使得神父坐了下来。他倒像是没事人一样，又端起碟子喝那半杯咖啡剩下来的一半。包法利老爹在荣镇还住了1个多月，他早上戴着漂亮的银边警官帽在广场上吸烟斗，把居民都唬住了。他习惯于大喝烧酒，时常派女佣去金狮客店买上一瓶，记在他儿子的账上。为了使他的围巾有香味儿，他把洗

0: 傅储备的科隆香水全用光了。媳妇也不讨厌有他作伴儿，他见过世面，他谈到柏林、维也纳、斯特拉斯堡，谈到他的军官生活，他过去的情妇，他摆过的盛大午宴，而且显出讨人喜欢的样子。有时候在楼梯上或者花园里，他甚至搂住艾玛的腰喊道：
1: 仙儿，不要大意。
0: 于是包法利奶奶为儿子的幸福担心了，生怕时间一久，她的丈夫会对年轻女人的思想产生有伤风化的影响。于是她就催自己的丈夫早点动身回去。也许她有更深重的忧虑，包法利老爹是一个不顾体统的人。
2: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晚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景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5: 芒种，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将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芒种的芒字指大麦、小麦等有芒植物已经成熟，到了抢收的时候。芒种的种子是指谷薯类作物，也正是播种最忙的季节。春蒸日，夏蒸时，芒种时节，忙碌的田间生活即将开始。暮鼓啼鸣，青梅煮酒，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5: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他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7: 一天，艾玛忽然心血来潮，想要去看看小女儿。她也不看看历书，看坐月子的6个星期过了没有，就跑到奶妈家去。她向罗勒木匠住的地方走去。她住在村子的尽头，在山坡下，在大路和草原之间。

0: 时间已经到了中午，家家户户都关了窗板，青石板屋顶在蓝天的强光下闪闪发光，人字墙的墙头好像在冒火花。一阵闷热的风吹过来，艾玛觉得四肢无力，走不动了。河边道路上的碎石头又磨脚，她打不定主意，到底是回家呢，还是找个地方歇歇脚？正在这个时候，莱昂先生从附近的一家大门里出来了，胳膊底下还夹着一摞文件。他走过来和鲍弗利夫人打招呼，并且在勒赫商店门前伸出来的灰色帐篷的阴影下站住了。鲍弗利夫人说他要去看他的孩子，但是他已经觉得累了。
1: 夫人，如果
0: 莱昂吞吞吐吐，不敢再说下去。鲍弗利夫人问道：“
2: 您忙吗？”“
1: 不，我不忙。”“
2: 啊，那您能陪我去吗？”
0: 于是，实习生就和鲍弗利夫人相伴而行。一到晚上，这件事就传遍了荣镇。镇长的太太杜瓦什夫人对女佣说：“
3: 鲍弗利夫人真不要脸。”
0: 要到奶妈家去，就像去公墓一样。走出街以后，要向左转，走上一条两边栽了女贞树的小路，穿过一些小房子和小院子。女贞树正在开花，还有婆婆纳、犬蔷薇、钱麻和轻盈的树莓耸立在荆棘丛中，争奇斗艳。从篱笆眼里看得见，破房子里有公猪躺在粪堆上，或者是颈上套着甲板的母牛在树上磨脚。他们两个肩并肩慢慢地走着，艾玛把疲惫的身子靠在莱昂的身上，莱昂随着他的脚步放慢了自己的步子。在他们前头，一群苍蝇乱飞，在闷热的空气中发出了嗡嗡声。他们看见一棵老胡桃树下有一所房子，认出了那是奶妈的家。房子很矮，屋顶上盖了灰色的瓦，顶楼天窗下面挂了一串念珠似的大葱，一捆一捆细小的树枝直立在荆棘篱笆旁边，围着一块四方的生菜地，一小片只有几尺长的薰衣草地，还有爬在支架上的开花豌豆。脏水泼在草上，流得左一滩右一滩。房子周围晾着好几件看不清楚的破衣烂衫、针织的袜子，一件红印花布的女佣短上衣，还有一大块厚帆布摊开在篱笆上。奶妈听见栅栏门响就出来了，还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她用另一只手牵着一个瘦得可怜的小家伙，脸上长满了萝莉。这是卢昂一个冒商的儿子，父母做生意忙，把他留在乡下。他对艾玛说：“
4: 进来吧，你的孩子在那边睡着呢。”
0: 底层只有一间房子，紧靠着里首的墙边有一张没挂帐子的大床，靠窗户放着和面缸，玻璃破了一块，是用蓝纸剪成的太阳图案粘起来的。门后面的角落里，在洗衣池的石板底下摆着几只半筒钉靴，靴底的钉子很亮。

0: 旁边有一个装满了油的瓶子，瓶的井口插了一根羽毛，一本马太历书扔在满是灰尘的壁炉架上，在打火石、蜡烛头和零碎的火绒当中。最后，这屋子里显得多余的是一个吹喇叭的荣誉女神的画像，这当然是从什么香水广告画上剪下来的，用六个靴钉钉在墙上。艾玛的孩子睡在地上的一个柳条摇篮里，艾玛把他连人带被窝都抱了起来，胳膊上下左右的摇晃，轻轻地唱着歌。莱昂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见这个漂亮的太太穿着南京布袍待在一个穷苦人家里，他觉得不是滋味。包法利夫人脸红了，莱昂转过身去，以为这样看他未免失礼。孩子吐奶吐在了妈妈的衣领上，他就把孩子放回原处，奶妈赶快来开干净，并且说这奶不会留下痕迹的。她说，
1: 哦，夫人，她也在我身上吐奶，我一天到晚都得给她漱洗，要是方便的话，好不好请你对杂货店的卡米说一声，我缺肥皂的时候要她让我拿几块用，那我就不用多打搅您了。
0: 艾玛说，
2: 好的好的，再见洛洛大嫂。
0: 她走出来，在门槛上擦了擦脚。洛洛大嫂一直把她送出了院子，一边对她诉苦，说自己每夜都得起来。
1: 我有时候累得不行啊，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所以你起码也该给我一小磅磨好的咖啡呀，我早上掺牛奶喝，可以喝个把月。
0: 包法利夫人耐着性子听完了他道谢的话，就上路了。小路走了一段，忽然听见木头套鞋的响声，回头一看，来的又是奶妈。
2: 你还有什么事，洛洛大嫂？
0: 于是这乡下大嫂就把她拉到旁边的一棵榆树后边，开始对她讲起自己的丈夫来，说她干的那一行一年才挣六个法郎，而她的头头……
2: 好了，洛洛大嫂，你有什么事就快点说吧。
1: 哎，我怕他看到我一个人喝咖啡心里会难过的，你知道男人。
2: 行了，我知道了，既然你有咖啡喝，我会给你们的，别啰嗦了。
1: 哎呀，好心的太太，因为他受过伤，胸口抽筋抽得厉害，他甚至说连苹果酒也不能喝。
2: 哦，说快点吧，洛洛大嫂，你还有什么事？
0: 奶妈行了一个屈膝礼。
1: 那么，要是您不嫌我过分的话，要是您不介意的话，我就要一小罐烧酒。我可以用来擦你孩子的脚，他的小脚丫嫩得像舌头。
0: 洛洛大嫂一边说一边又行了一个屈膝礼，艾玛不耐烦地答应了她，赶紧摆脱了奶妈的纠缠，又挽上了莱昂先生的胳膊。他先是走得很快，后来放慢了脚步，他的眼睛看着前方，看到了年轻人的肩膀。莱昂先生的外衣领子是黑绒的，他的褐色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垂在衣领上。艾玛注意到他的指甲留得比荣镇人长，实习生没事干就修指甲。

他的文具盒里有一把小刀，就是专门修指甲用的。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 1840年 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 1843年 开始专心文学。 1857年 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他们顺着河岸走回荣镇， 到了热天，水浅岸宽，花园连墙基也会露出来，要下一道台阶才能走到河边上。河水不声不响地流着，看起来又快又凉。细长的水草成片地倒伏在流水里，随水浮动，好像是 没人梳理的绿头发摊开在一片清澈之中，有时候在灯芯草的尖端，或者在荷叶上面，看得见一只细脚虫慢慢地爬着，或者是呆着不动。阳光穿过前赴后继随生随灭的波纹， 好像是穿过蓝色的小球。老柳树瞧着自己的灰色树皮和断枝残条在水中的倒影，再往前看，周围都是草场，显得空荡荡的。这个时候正是田庄用膳的时刻，四周一片寂静。 年轻的少妇和她的同伴走路的时候，只听见他们自己的脚步在土路上行走的节奏，他们自己说话的声音，还有艾玛的袍子在身上磨蹭的窸窣声。花园墙顶上砌了玻璃瓶的碎片，像暖房的玻璃屋顶一样热。 墙砖缝里长了桂竹香，包法利夫人撑开阳伞走过，伞边碰到开残了的花，就会洒下一阵黄粉，碰到忍冬和铁线莲挂在墙外的枝条，小枝就会缠住棚边滑过伞面。他们谈到一个西班牙歌舞团， 不久要在卢旺剧场演出，艾玛问道：“你会去看吗？”“哦，我能去就去。难道他们没有别的话讲吗？”他们的眼睛说出来的话还更重要得多。当他们搜索枯肠，说些平淡无奇的话时，他们两个人都感到一种忧郁涌上心头。 这好像是灵魂的窃窃私语声，深沉悠远，不绝如缕，比说话的声音还更有力量。他们惊奇地发现了这种新的美妙感，却没有想到要互相倾吐各自的感受，也没有想到要寻找这种感受的起因。未来的幸福 好比热带地区的海岸，吹来一阵香风，把软绵绵的当地风光融入了无边无际、可望而不可及的幸福海洋。他们沉醉在感受中，甚至懒得去想那看不见的前途远景了。有一个地方给牲口 踩得陷了下去，只有踏着烂泥中稀稀落落的大青石才能走过去。

艾玛不得不时常站住，看看在哪里落脚好。石头一动，他就摇摇晃晃，胳膊高举，身子前倾，眼神惊慌。他笑了起来，生怕掉进水坑里去。他们走到了艾玛家花园的前面，包法利夫人推开小栅栏门，跑上台阶，就进去了。 莱昂回到事务所，公证人不在，他看了一眼档案夹，然后削了一只鹅毛笔，最后戴上帽子走了。他来到阿格伊岭上的牧场。

0: 公证人一天到晚只忙事务，戴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留一嘴络腮胡子，系一条白色的领带，一点儿也不懂得体贴别人，只会摆出一副英国人的死板派头。头几天倒是把实习生给唬住了。至于药剂师的老婆，那是诺曼底最好的妻子，温顺的像绵羊，爱护他的子女、父母、亲戚，为别人的不幸而哭，却不管自己的家务。他讨厌穿紧身衣，他行动迟缓，语言无味，相貌寻常，说起话来就那几句。虽然他30岁，而莱昂才20岁，他们住在对门，而且每天说话，可是莱昂从来没有想到过她是一个女人，她脱了裙子还会有什么女人味儿？除此以外还有什么人呢？ Bine， 几个商人，2-3个小酒馆的老板，本堂神父，最后还有镇长杜瓦什先生和他的两个儿子。他们有钱，粗鲁迟钝，自己种地，一家人大吃大喝，却很信教，真叫人受不了。这些面孔构成的背景，衬托的艾玛的形象更加的孤独遥远，因为莱昂感到在他和他之间仿佛隔着模模糊糊的深渊。起初他跟药剂师到鲍弗里夫妇家去过几次，夏尔对接待他似乎并不特别感兴趣。莱昂既怕自己冒昧，又寻求明知不可能的亲近，所以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冬天一开始，艾玛就不住在卧室里，而搬到厅里去。这个客厅兼餐厅长长的，天花板很低，在壁炉上的镜子前面摆了一盆枝条茂密的珊瑚。艾玛坐在窗前的扶手椅里，看着村里人在人行道上来来往往。莱昂从公证人事务所走到金狮旅店去，每天要走2回。艾玛听见他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他听的时候身子向前倾，而那个年轻人却总是同样的装束，头也不回就从窗帘外边溜过去了。但是到了黄昏时分，艾玛时常用左手支着下巴，把起了头的刺绣撇在膝盖上不管，忽然看见这个影子溜过，不由得震颤一下。于是他站起来，吩咐佣人摆好餐具。奥莫先生总是在晚餐时到他们家来，他把希腊便帽拿在手里，悄悄地走进来，以免打扰他们。他老是重复同样的话：
1: 啊，晚上好，老伙伴。
0: 然后他走到餐桌前，在这对夫妇之间的老位子上坐下。他向医生打听有多少人来看过病，医生也同他商量该收多少诊费。接着他们就谈论报纸上的消息。到了晚上这个时候，奥莫差不多已经能够把消息背诵如流了，他不但可以和盘托出，而且加叙加意，把记者的评论、国内外私人的大灾小祸等秘闻轶事都讲得历历如数家珍。但是不等话题谈得山穷水尽，他就立刻话头一转，品评起眼前的菜肴来。有时候他甚至探起身子，精心地为夫人挑选一块最嫩的肉，或者转过

0: 甄曲对女佣说怎样操作才能烧好炖肉加蔬菜，如何调味才算是讲究卫生。他谈到香料、味精、肉汁还有明胶，谈得令人目迷五色，而且奥姆头脑里的配方比药房里的瓶子还多。他的拿手好戏是做各式果酱、香醋和甜酒。 他还知道新发明的节约热能的方法以及保存干酪料理坏酒的技术。到了8点钟，朱斯坦来找他回去，药房要关门了。奥姆先生发现他的学徒喜欢来医生家，尤其是碰到菲利西也在的时候，于是他就用狡诈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学徒。 他说，啊，我的这个小伙子开始会打主意了，哈哈，我敢说他爱上了你们的女佣，要不才怪呢。但是药剂师责怪学徒的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一听见人家谈话他就立地生根了。 比如说，星期天，简直没有法子要他离开客厅。本来奥莫太太把他叫来是要他把孩子们抱走的，因为孩子们在安乐椅里睡着了，可是他却站住了，就是不走。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AM1053，
2: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1.4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